0: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1: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0: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骨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他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2: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他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2: 哦，我的

0: 上帝呀，老妇人说，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她想着就打开了盒子，她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她高兴地说，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1: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
1: 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0: 哦，公主啊，老夫人说，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1: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0: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1: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 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3: 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
1: 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

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他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他都不屑一顾。他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他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他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灿儿这一个朋友，太轻了呀。正因为它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他，是他！他惊喜地喊着，随后他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他兴奋地向他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他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路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进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

0: 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 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

0: 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湖南不识财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5: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4: 啊啊！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差，还怪我。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2: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2: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2: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笑话让你放松，
10: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9: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11: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9: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2: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9: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2: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9: 你笑起来真好看。
13: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 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太阳啊。
14: 那你还想看多远
13: 啊？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嗯。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啊、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啊、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0: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
0: 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

0: 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
1: 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2: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1: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0: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0: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0: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1: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3: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3: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6: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7: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6: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7: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

0: 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你说啥？
1: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0: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1: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000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着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4: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4: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4: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一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
1: 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
1: 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
0: 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
1: 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
0: 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
1: 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
0: 另一个回答说：
1: 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
0: 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
0: 笑话让您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6: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6: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哎，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哎，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

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做过婚前检查吗？
1: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0: 我是说去医院。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
1: 查了，是个男孩。
0: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2: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3: 那你只能吃翔辣。
4: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
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6: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6: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8: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9: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10: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11: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9: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11: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9: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12: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

0: 接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2: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0: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起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

0: 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1: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1: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
0: 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1: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包括雅安。

0: 南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匈奴在西域实行压迫与奴役政策，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灾难。直到班超通西域，汉朝重建西域都护府，西域各族百姓才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有勇有谋的班超更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偶像。此时汉朝放弃西域的消息传来，整个天山南麓那是哭声一片，大家都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班超。他真的忍心放弃盘陀城吗？可是班超毕竟是汉朝官员，即便心如刀绞，他也只能遵从圣旨。班超离开盘陀城时，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西域疏勒国都尉李衍在班超面前愤然自尽。而当班超走到于田境内时，于田军民拦住他，哀求他别走，当地官员甚至抱着他的腿失声痛哭。班超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执行汉朝的命令离开西域，还是留下来带领西域军民继续奋战？如果他执行命令，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能回到洛阳与亲人团聚，从此过上舒适悠闲的生活。如果留下来，他要担上抗旨不遵的罪名，远在洛阳的亲人也可能被株连。接下来他更要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北匈奴大军，打一场场九死一生的恶仗。但班超更清楚，如果他走了，汉朝将彻底失去西域，而如果北匈奴吞并了西域，他们会以此为基地继续进攻河西走廊等地，汉朝的边境将永无宁日。作为一名军人，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呢？于田军民们的哭声更让班超看到了西域军民团结抗敌的决心，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于是班超毅然调转马头，向着盘陀城的方向疾驰而去。他的这个决定做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他离开盘陀城之后不久，疏勒国的两城投降了与汉朝为敌的秋瓷，盘陀城也岌岌可危。幸亏班超及时赶到，整顿人马才重新夺回了城池。班超通西域之后的又一段传奇历史就此开启。返回到盘陀城以后啊，这班超除了集结西域南路的各族兵马，组建了一支万人规模的军队，还利用盘陀城发达的交通积极地开展外交战，对

伪匈奴进行分化瓦解。在之后五年的艰苦作战中，班超不但多次击退北匈奴的进攻，还伺机发起了反攻，收复了石城等失地。即使孤军奋战，汉军的战旗一直飘扬在盘陀城上。绝域轻骑崔战云，班超带领西域各族军民取得了一场场胜利，终于让远在洛阳的汉章帝开始重新思考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从公元80年开始，汉朝先后给班超等人派来了两批援军，总数1800人。虽然与匈奴数万骑兵的规模相比，这援军的兵力有限，但是这1800人都是精兵，战斗力强悍。统帅援军的徐干将军更是坚决服从班超的一切命令。有了这样一支生力军，班超的底气就足了。以这1800名汉军为核心，配合西域各国数万军队，班超开始了反击。他首先击败了依附于匈奴的小国，将汉军的战线一步步地向北推进。公元87年，班超以西域各族军民为主力，发动了对匈奴附庸莎车国的进攻。惊慌失措的莎车国纠集了秋兹国等同盟，组成了5万多人的联军对抗班超，而班超手中的兵力只有2万人。但是班超临危不乱，先故意放出假消息引开秋兹国的援军，然后率主力部队直扑莎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莎车国军队的主力，打得莎车国慌忙投降，秋兹国的援军也吓得狼狈逃窜。公元89年，汉军在基洛山大败北匈奴，史称基洛山之战，然后至燕然山刻石记功，汉军对匈奴军队的战事告一段落。正当班超准备继续追击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贵霜帝国。贵霜是大月支的一支，西汉时期呢，他们被匈奴人驱逐，从河西走廊迁徙到中亚地区，而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贵霜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威震世界的强大帝国。现代历史学者常常把罗马帝国、东汉帝国、贵霜帝国、波斯帝国并称为亚欧四大帝国。公元90年，贵霜帝国倾全国之力，派出7万大军跨过葱岭，大举进攻西域。面对这个大帝国的威胁，班超十分的镇定，宣称数十天内就可以决出胜负。事实也正如班超所预料的那样，虽然贵霜帝国来势汹汹，但是汉军在盘陀城一带的防御非常牢固，贵霜军队一时无法攻克。之后班超率领1000多名汉军趁机出击，大败贵霜军队，贵霜帝国只好向汉朝认错，撤军求和，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西域。果然不出班超所料，这样一场两大帝国的碰撞，几十天就决出了胜负。击败了贵霜帝国以后，汉朝再无后顾之忧。公元94年，班超发起了此生在西域的最后一战，击杀曾伙同北匈奴发动叛乱的燕齐王。至此，汉朝恢复对西域的主权，丝绸之路从此畅通无阻。为表彰班超，东汉王朝封他为定远侯，这就是班定远的由来。而班超曾经战斗多年的盘陀城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班勇再次平定西域。班超年老以后啊，回到了洛阳，接替他

0: 的西域都护任尚统御无方，导致西域再次发生动乱。后来班超去世，班超的儿子班勇临危受命，出任西域长史。和父亲当年一样，班勇平定了西域的叛乱，维护了东汉王朝的主权。历史上，东汉曾三次从西域撤退，又三次重新掌管西域，史书上称之为三绝三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祭祖之夜再奋斗。秦文公在周平王六年公元前765年继位，接过了秦襄公魏晋的事业，并且秦文公追随了襄公晚年的政策。文公刚立，比起贸然出兵西戎，或许先着手处理一些内政会更有意义。毕竟对于一个新的执政者，取信于民以及在百姓面前树立威望，这才是管理好一个国家的前提。另外，秦国和西戎的力量对比在秦襄公晚年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明，即秦国的力量和西戎相比只能马马虎虎撑个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出兵的结果只能重蹈襄公的覆辙，因此在政策的选择上，秦文公的考虑是周到的，这也表明了其政治眼光的敏锐程度丝毫不在秦襄公之下。周平王八年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和700多名亲信士兵前往东边去打猎，这一段历程长达一年，或许这无非是以打猎之名而进行的政治巡视。一年后，秦文公来到了千渭两河的交汇之处，此地处于今陕西宝鸡眉县附近，在古时被称为陈仓。秦文公看到这块土地时，似乎有一种特别熟悉的亲切感，因此秦文公有了一个想法，迁都。秦国迁到陈仓之地后，秦文公谨慎管理，在部族的方面尽量引进中原大国的经验，发展经济，教化百姓。或许陈仓果真是个风水宝地，因为秦国在秦文公的一系列政策和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后，已经步入了发展的正轨，获得了比秦襄公在位期间还大的成就。当然，这一切必须归功于秦文公的能力。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文公派兵往西戎大举进发，在这一次的战争中，秦人的力量已经异于秦襄公之时，因此当西戎人在面对卷土重来的秦人时，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已经阻挡不了秦人的进攻，最后只得以败退的形式来结束这场战争。秦文公带领秦军获得了秦国对西戎的第一次大胜利。秦文公在击退西戎的同时，顺利并且稳定地占据了岐山之地。在获得岐山的同时，之前在西戎管制下的周朝遗民也被编制到了秦国的人口系统之中。由此，秦国在秦文公击败西戎一役后，在土地和劳动力上的收获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秦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秦文公五十年公元前716年，秦文公去世。由于秦文公的长子秦敬公于两年前先文公而去，因此接替文公位子的是其长孙嬴稷。嬴稷是为秦献公，在其执政期间，国都再次迁移，这次迁到了平阳，今陕西宝鸡眉县。秦献公凭着他的壮志，在继位两年后，公元前714年，派兵攻下了伯戎荡舍，今陕西西安部落。然而他的功绩仅限于此。秦献公在位期间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他谨慎地走着前人的路子，对于秦国的发展也提供了他的一点力量。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

0: 东北篇。抗金战场再显神威，本想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6: 哎呀，加3000，按到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7: 那你说了哈。
6: 啊。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保哦。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银泽，
9: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5: 头上悬。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
3: 实战出真知，

公元409年，身经百战的东晋名将刘裕出兵北伐，先向盘踞今山东东部的南燕政权发起进攻。当时南燕政权最擅长的就是重骑兵正面冲锋，双方经过一次次激烈交锋，最后在南燕重镇临渠城外展开决战。南燕采取的依然是老办法，身披重甲的重骑兵排成横队，冒着东晋的箭矢猛冲过来。依照他们以往的经验，只要冲进东晋军阵里一顿砍杀，东晋步兵就会自乱阵脚。可这一次刘裕给他们摆了个新阵型，第一排是4000辆兵车摆开阵势，兵车上部署手持长矛的步兵，依托兵车掩护阻击南燕骑兵，兵车后面是万军神弩，向着南燕重骑兵发射弩箭。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一度不分胜负。关键时刻，刘裕派出麾下有限的轻骑兵绕开正面军阵，快速袭击了南燕的大本营广固。南燕皇帝慕容超吓得拔腿就跑，刘裕趁机追击，终于打了个大胜仗，灭亡了南燕政权。在这一仗里，刘裕运用他精心设计的步兵、战车、强弩、骑兵密切配合的新阵法，成功在野战里击败了强大的南燕重骑兵。但刘裕用这样的阵法对付擅长纵深战术的北魏骑兵，又会怎么样呢？公元417年，刘裕再次出兵北伐，为了克服缺马的劣势，刘裕从彭城出发，乘船沿着黄河一路进军。北魏知道后，就在黄河北岸集结了10几万大军，只要刘裕的船在黄河北岸靠岸，北魏骑兵就冲过来袭击。等刘裕派兵反击，他们又凭着骑兵优势快速离开。这样一来，刘裕不但没法进军，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经过缜密思考后，刘裕终于在黄河北岸摆开了他精心设计的雀跃阵。可这个在北魏兵将眼里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怪阵，真能挡住北魏骑兵吗？怪阵里有大学问。东晋军队先派700个士兵护送100辆兵车快速登岸，在岸边排出一个半圆形队形，紧接着在这半圆形队形后面又出现2000多名东晋士兵，他们护送100张大弩上岸，每张大弩两边还有巨大的盾牌掩护。北魏骑兵不敢大意，先派兵试探着发起冲锋。东晋的兵车开始放箭，但这些箭支威力并不大，连重骑兵的重甲都射不透。北魏兵将胆子更大了，北魏统帅长孙嵩下令，30000名北魏精锐骑兵全部出动，一举消灭刘裕。北魏的骑兵离着半圆形的雀跃阵越来越近了，雀跃阵里的100张万军神弩开始大显神威，东晋士兵用大锤猛砸万军神弩，把一只只3-4尺长的长矛发射出去，转眼就有1000多支长矛射向北魏骑兵。正快速冲锋的北魏骑兵一下子就倒了一大片，伤亡3-4千人。虽然北魏这时有30000多骑兵，可他们以前没见过这种武器，眼看着身边不断有士兵倒下，雀跃阵里的万军神弩却依然在大阵的掩护下一次次发射。北魏的骑兵就是冲到近前也会遭到东晋步兵的阻击，根本冲不进阵中。战斗打了没多久，这些昔日擅长纵深攻击的北魏骑兵全慌了，撒腿就往北

北跑。这场北魏精心策划的纵深进攻，就在雀跃阵前变成了大溃败。北魏损失了数千人，连带兵冲锋的北魏名将阿蒲干也阵亡了。复盘整个战斗，我们不难看出雀跃阵的精妙。整个阵型沿河而布，形成一个半圆，而阵型上每一个点都可以互相支援，阻止对方骑兵正面冲锋。而且由于是沿河布阵，后面还有船队随时增援，不怕北魏骑兵绕到侧翼偷袭。刘裕的雀跃阵是以河岸为依托，形成一个移动的堡垒，万军神弩的攻击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吃了这场败仗后，北魏也赶紧收缩防线，打了胜仗的刘裕则继续沿黄河北上，打败了另一个强敌后秦政权，收复了晋朝在关中平原的土地。这也是东晋在历次北伐中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接下来聊一聊万军神弩铜弩机。南京的秦淮河畔曾与罗马帝国相比，汉朝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装备？汉朝与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说起罗马帝国，后人常常对古罗马军队引人注目的盔甲、武器等津津乐道。其实汉朝也有很多领先世界的军事装备，这些军事装备对东西方的军事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为同一时期东西方并立的两大帝国，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虽然相距遥远，却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东汉年间正式往来之前，汉朝与罗马帝国已经有贸易往来。在古罗马的拉丁语中，汉朝的丝绸被称为塞里斯。由于中国丝绸在罗马非常受欢迎，罗马人也把汉朝称为塞里斯国。那么汉朝与罗马帝国这两个大国军事实力又分别是怎样的呢？古型冶铁高炉。要了解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军事装备实力，冶铁业是个很好的着眼点。罗马帝国时期被欧洲学者称为铁器时代，罗马帝国的军队大量装备了铁剑等铁制兵器。装备实现铁器化的罗马帝国，其冶铁业也在高速发展。根据英国学者泰利科特在世界冶金发展史中的统计，罗马帝国在铁器时代有记载的冶铁工厂有32座。同一时期的汉朝也在经历冶铁业的大发展，今天已经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遍及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比已发现的罗马冶铁作坊还要多一些。西汉时期设立了铁棺，汉武帝设铁棺40多处，一个铁棺管辖一个或数个冶铁作坊。史料中记载，罗马的冶铁炉最高可达 1.6 米，直径 0.3 米，而今天已经发现的汉代冶铁高炉高度大多在3米以上。其中河南郑州古营镇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冶铁高炉复原后的高度约为 4.5 米，容积约为44立方米，在同时期的冶铁炉里简直是个巨无霸。它的工艺、构造及冶炼能力在当时属于世界领先水平。整个冶铁炉采用椭圆形结构，炉子上有4个风口，连接内径32厘米的陶制鼓风管，下部向外倾斜的炉墙与地面形成62度的夹角。这样一来，冶炼时炉内温度
可达1000摄氏

0: 度以上，以确保把铁矿石冶炼成硬度更高的生铁。五行冶铁高炉产量很可观，据现代学者估计，一号冶铁高炉每天的生铁产量为 0.5 到1吨。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生铁还是相对稀有的高科技产品，那么威武的古型冶铁高炉则向后人表明，在汉朝，中国人已经能够大量的冶炼生铁，而在欧洲的铁器时代，罗马帝国冶铁炉冶炼出来的大多是硬度有限的熟铁，与产量高硬度好的汉朝生铁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欧洲人掌握生铁冶炼技术则要等到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西汉中期以后，凭借先进的冶铁技术，冶铁工匠们开发出了炒钢技术，通过冶铁炉把生铁加热到1200度，然后撒入矿石粉搅拌，就像炒菜一样，把生铁快速炒成优质的钢。河南郑州巩义铁生沟村曾出土过汉代炒钢炉，与其一同出土的炼炉等一整套设备体现了汉代冶铁技术的实力。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才掌握了类似的炒钢技术。对于这一差距，罗马帝国时代的文献中有相关的记载，比如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曾在其著作《自然史》里感叹，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汉朝的钢相媲美。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稳定的产量，使得汉朝军队装备的铁制兵器的比例不断攀升。西汉长安武库出土的兵器中，除了少量的青铜剑足外，刀、剑、矛、剑足、盔甲等装备几乎是清一色的铁器。先进的生铁冶炼技术为汉朝武装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浪淘沙》，作者唐代刘禹锡。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这首诗中说九曲黄河万里沙，那么黄河的泥沙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黄河是一条以泥沙多而著称的河流，它的泥沙大部分来自中游，因为黄河的中游流经黄土高原，这里土层疏松，历史上植被破坏严重。

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黄河远去，也许是直上白云，与银河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作者唐代白居易。白浪茫茫与海连，海南部仍称东海，即与现今相同。我们今天所称的东海是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刘禹锡、白居易二人均有诗作。东临大海，白居易看到了什么？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似无边。茫茫大海果然是无穷无尽的浪，无边无际的沙，大浪淘沙，在江河如此，在大海更是如此。暮去朝来逃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沧海桑田这个成语源自一个神话故事，东晋炼丹家葛洪所著《神仙传》中记载，有一位看似十八九岁的姑娘麻姑，自称已见东海三围桑田。原来麻姑是一位老寿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茫茫大海它在空间尺度上是无比广大的，大到无边无际。沧海桑田它在时间尺度上是无比漫长的，长到难以想象。沧海桑田是一个神话故事，但包含着古代中国人朴素的地理认知。男耕女织的中国古人在肥沃的桑田之中，也许时常挖掘到螺壳和贝壳，他们渐渐意识到所谓陆海分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海陆变迁的缘由，很有可能就是日复一日的大浪淘沙，是江河携带大量泥沙入海。近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猜想，长江入海口的变迁就是典型一例。数千年来，它已经从扬州一线推进到上海一线，数千年后，它也许又推进到其他的什么地方。
2: 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3: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这是陈与义的诗句《乡驿道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贾岛的诗句《寻隐者不遇》。蓝天白云，青青草原，这是想象中最美的风景之一。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着这白云朵朵飘过，会有一个疑问产生，这棉花糖似的白云到底会有多重？会不会从天上突然间掉下来？
4: 千万别轻易小看这一朵朵的棉花糖，它们每一朵都有几百吨重。云是地球水循环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太阳照射在地球表面，水会蒸发成水蒸气，随着上升气流逐渐往高空去，随着高度的增加，温度会逐渐降低，平均每增加100米高度，气温会下降 0.65 摄氏度。当温度降到一定值时，水蒸气遇冷又凝结，并聚集在空气中的微尘周围，形成小水滴。越来越多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云。即使是一块中等规模的云，它的重量都可以达到500吨以上。
3: 那几百吨的云漂浮在空中，怎么不会因为地球引力

0: 而掉下来。
1: 嗯，
2: 水分子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组成，而地球上的空气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其中氮元素比氢元素要重，因此水分子相对于空气而言更轻。由于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内的分子数相同，因此水分子较多的地方相比于周围其他的空气更轻，此时水分子就会因为更轻而上升。但是再轻的水分
3: 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5: 栀子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7: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8: 是的，是的，王叔。
7: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8: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7: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8: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7: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8: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7: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8: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6: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0: 欢迎您关注天泉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泉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展开
9: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

0: 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

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

0: 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4: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哎！
5: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一直出
3: 去。记得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5: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3: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

0: 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呀、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一个有一点白开水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杏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小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了，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

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数比多瓦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数比多瓦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150鲜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两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5: 好，好，
1: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1: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1: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1: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6: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1: 对呀。
6: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
3: 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5: 是啊。”“
4: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5: 啊，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4: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6: 274。”
4: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7: 等于星期二。”
4: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
8: 9。”“得出来了吗？”“
4: 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6: 哈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0: 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
2: 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

0: 喜欢，我就把他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他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他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2: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2: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4: 老师，两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4: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

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

0: 十亿。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保哦。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0: 孩子，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2: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呼吸困难。
0: 看看，是图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

的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6:30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三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饭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

0: 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

0: 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谁也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宪法。宪法，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宪法？啥子宪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4: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5: 嗨、哎、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8: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5: 嘿，李婶，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8: 哦，这个样子的，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9: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第一集，象脚鼓声里的民族记忆。

0: 在每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傣族人会用象脚鼓和太阳对话，那震撼人心的鼓乐之声是寄托着美好愿景的生命律动。
1: 每年过这个节的时候，

0: 后要把象脚骨还有这个蟒爪把它打成响起来，响起来震到那个天朝上去，下边震到那个地狱里去，证明我们傣族的节日又到了。
1: 凤花是云南临沧市临湘区清华村女子象脚鼓舞队的队长，他带着我们来到清华缅寺，他的父亲凤传师正在这里做一场祭祀仪式，为即将开始制作的象脚鼓祈福。

0: 我名字叫凤传师，啊，小名叫长山，政府把我设为传承人呀，我做不做22年。
1: 做这个香蕉果的时候，还没有出名的时候，政府领导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人能够制作这样的香蕉果，他们就不相信，然后要亲自自己来看一看他做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用这个手工一点一点的制作的。
2: 攀枝花树是制作橡脚骨的好材料，木质紧密，不易开裂，制成的骨音色浑厚，共鸣效果好。
0: 打鼻龙以后打通了这个口，做石头再一起做
2: 下料定型，待原木削出外形之后，用凿子将骨凿空。凤传师通常还会在骨头边缘向内削出一个5毫米的斜面，这是为了让骨头和骨面结合得更好，使骨面能够充分地震动。15岁的时候，凤传师开始在清华缅寺担任寺庙管理工作，期间他不仅熟练掌握了傣族风俗礼仪，还向木工师傅学习了木工手艺，了解傣族象脚骨的历史，又掌握了木工技艺的基础。凤传师就这样为制作象脚骨打下了基础。
1: 每年过泼水节还要用这个鼓来庆祝这个泼水节，我们这里没有鼓，没有人做，他是广西的这个村人，要到那个很远的地方，还像那个榜纳啊、瑞丽啊那个地方去买嘛，去买一个鼓要5-6千，然后买回来以后浪拿的舍不得丢，又自己来琢磨琢磨把它修整修修搞搞，然后他就自己就想了，哎呀，我去跟人家买那么贵的果。

0: 锣鼓，
1: 有的文戏像三击掌、江油关，角色上场而矛盾尚未展开的时候，一般也用了小打锣鼓。除此之外，小打锣鼓还常常用在一些环境安适恬静，但角色情绪却紧张慌乱，以至于内外极不和谐的戏剧性场面。比如在《逼直妇科》这出戏当中，陈妙常匆忙收拾行装，急切切地追赶意中人的情节，环境的寂静和角色内心的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开窗去行李眼去追赶他呀，
1: 这个时候用小打锣鼓打出角色心率的快速跳动，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戏剧效果。听完了这些介绍，我想大家已经发现了，川剧锣鼓在制造戏剧效果、渲染舞台气氛上很有它独到的地方。它既可以表现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又可以表现柔情似水的抒情场面，还可以表现活泼调皮的欢快场面，甚至可以模仿打出风、云、雷、雨、雪这些戏剧性的声音效果，有着非常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果您也想亲身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神奇之处，不妨和我们一起走进川剧院，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川剧锣鼓的艺术魅力。

0: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1: 伸开虎眼一观，
0: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0: 剧是写意的艺术，他对舞台时空的处理非常灵活，不仅可以根据景随情牵的原理不断转换，而且能够借助观众的想象力打破生活中的时空逻辑，或收缩或扩展，显示出超乎常理的自由。四川川剧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出扩展。时空扩展是一种通过特殊的舞台调度来扩展舞台时空的表现手法。川剧《打红台》《萧方夜奔》中的观阵情节就是时空扩展的一个绝好的例子。
1: 白日里不甘心，
0: 萧方是朝廷通缉的钦犯，在无情度将金大用打入江中并逼死更娘之后，他被靖脚红台山的昌平王官兵发现，连夜出逃。这时改名为赵万的萧方早已经是惊弓之鸟，他原本答应了韩虎的邀约要去投奔红台山，但走到半路却听到了后山传来激烈的喊杀声。他知道这是官兵正在与红台山的守

0: 友军厮杀。为了辨别虚实以决定自己的去向，萧芳就登上了高坡去观阵。这个高坡在舞台上就是三星陛下置放的一张弓马桌。萧芳站在弓马桌上，面向里背朝外，做出观望的样子，以显示战场就在他的视线之下。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此时昌平王的军队却从前台追杀过场，很显然这是在显示后山的战斗场景。这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一幕本该发生在后山的战斗场景却在前山出现了呢？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在生活中看来很不符合逻辑的场景，在现场观众看来却很正常。这是因为现场的观众心里都已经很清楚了，此刻的舞台已经被分割成为了两个空间。这就好比当今电影当中的蒙太奇手法，展现的是在不同地点出现的情景。当然，戏曲的这种表现手法完全不同于蒙太奇，它是借助了观众的想象力，把原本看不到的后山景象挪移到看得到的前台来，也就是用了移位的手法，打破了舞台空间的限制，在舞台上拓展出了一片和观众欣赏心理相融通的这样一个心理空间。这个呢，是川剧数百年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观众不仅可以理解予以承认，而且能从这种全景式的视觉享受当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1: 如今吹音一时，红台缺兵少量，招将必打，万将必封。老子这个时候去投山，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0: 这种时空扩展的表现手法，在《桥子口携手印》这个剧的蜀装情节当中，也是有精彩的展现的。

生林兆德被未婚妻王春爱的父亲冤枉判了斩刑。被押到桥子口行刑的时候，王春爱不顾父亲的阻拦，赶往法场送别，以尽夫妻之意。没想到法场的犯人很多，各自被绑在一个桩子上。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王春爱找人心切，桥子口又不是很大，他虽然不能很快地找到林兆德，但也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但桥子口这个剧为了表现王春爱的愧悔焦灼的心情，同时向观众去交代事情的原委，在王春爱见到林兆德之前，就安排了一段长达数十句的一个唱段。

王春爱先是哭诉林兆德因为赴他的花园之约而蒙冤判斩的缘由，然后呢依着顺序数庄找人，先顺着数，后倒着数，数一庄唱一句。

这期间又不断的有陪沙场的江洋大盗来插科打诨，停了又唱，唱了又停，足足有一二十分钟之久。就这样，饰演王春爱的演员把生活当中原本是转瞬即逝的心理活动在舞台时间上加以扩展，并根据剧中人的心理流程用悠扬婉转的唱腔演唱出来，形成了生活时间和舞台时间的强烈反差。看似不够合理，但是观众却听得有滋有味。在观众的感受之中，王春爱的心理活动表现得越细微，似乎就越能够体察到他急切的心情。桥子口在这里所营造的时空，实际上是观众的心理时空，它有悖生活的逻辑，但却符合舞台的逻辑。虽然说观阵和蜀庄都使用了时空扩展的表现手法，但两者的展现方法却截然不同。观阵是把舞台上不可能有的东西呈现出来了，蜀庄呢则是将舞台上原本存在的东西加以扩展了。从生活的逻辑上来看，他们都难免有虚假之嫌，但在观众的心目中，他们却都是真实的。而这个呢，正是川剧艺术的神奇之处。要你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黄金的国家之一。最迟在夏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掌握了红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从自然属性上看，黄金的光泽更迷人，具有极好的延展性，更易于加工，而且熔点低于青铜。这些优点使得古人在金和铜的利用上大概会是同时开始的，甚至有可能黄金工艺比铜更早出现。在中国古代，金和黄金的概念起初是混淆的。春秋战国以前的金指的是铜锡合金，也就是青铜。黄金原名叫做唐。黄河流域黄金产量不多，商代遗址当中曾出土一些黄金制品，但大都是锤打成的不定形的单个饰件。而三星堆出土的是一批金器，不仅量多体重，而且形体大又定形，这种情况在中国商代尚属首次。三星堆如此众多的金器，不仅显示出古蜀国早期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的成熟，而且对中国古代冶炼工艺的认识也

0: 提供了一项新的证据。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金器，有金杖、金面罩、金壶等100多件，属于我国一次性出土商代金器最多的一例。这些金器在时间上比楚国的金饼和金板还早几百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古者金有三尊，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将黄金用在金杖和青铜人像的脸部，说明早在商代，古蜀先民就以金三品中的黄金为尊。金面罩的金箔薄如纸叶，下包仪左右过耳，只露出眼睛和眉毛，使青铜头像金光灿烂，尊崇头像完全吻合的情况。推敲其制作程序，估计可能是先将纯金锤斩成金箔，进行退火处理后赋于铜头像面上，铜之饶。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无疑也向人们证实了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5: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6: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5: 好好好，等等我啊。
7: 请问到3号窗口办理。
5: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8: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5: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9: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0: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2: 上这一记录的真实性，这些金光灿烂的金器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古蜀国也是一个多金的地方。三晋队先民很早就大量使用黄金，并且在黄金的开采、冶炼、加工等方面走在了同时代的前列。三晋队附近迄今为止没有发现金矿。青藏高原的东部自古盛产黄金，著名的地方有3处，一处是澧水地区，澧水是牦牛河的简称，当地以盛产牦牛而著名，最初是羌族牦牛王的领地，地域在现在的四川省西部雅砻江、安宁河之间。另一处是云南的金宝山、三面山一带，在现在的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流域。再一处就是西藏地区。西藏的契宗弄赞为了向唐皇室求婚，一次就进献5000两黄金作为聘礼，西藏黄金之富由此可见一斑。据记载，在公元7世纪吐蕃和南诏崛起之前，澧水地区的黄金就首先开发出来了。这一地区恰在古蜀国的势力范围内，澧水黄金很可能就是三星堆黄金的主要来源。要把这么多黄金运到三星堆，以满足需用和消费，姑且不说采集冶炼，光是跋山涉水的长途运输就十分艰辛了。产地与使用地的距离反映出古蜀国的富足与行政权力的巨大。在公元7世纪之前，上述3地的黄金都已经开发出来，这些地方的天然金块大的达到数斤重。中国，但是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铤而走险，偷偷去采金，而且冒险的人很多，被抓住后就要受到折这种酷刑的处罚，把身体分卸成许多块。受刑的人竟将澧水的河水都堵塞了，仍然阻挡不住偷着采金的现象。分析一下这个记载，这里出产的黄金多半应是澧水流域的生金，也就是天然。

金块，估计也有澧水河中的沙金。当时这里的沙金富集而易于开采，才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如果像现在有些地方淘沙金形同苦役，近日劳作水蒸日晒却收效甚微的状况，估计就是不使用严刑峻法，许多人也会望而却步。这个地区开采金矿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西康准备建省时，那里还有两所官营的金厂。解放前，刘文辉统治西康时，也有两所金厂开采山金。雅龙江东岸现在还有一个地名称为金矿，到现代白玉县还发现过数斤重的天然金块，可见这个地区黄金蕴藏量之丰富，虽经数千年的开采，仍然还没有枯竭。中原地区黄金产量不多，春秋以前还不能作为商品货币使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首先出现青铜货币以比钱，就是仿照贝壳的形状的铜货币和书布，并同时开始了黄金的流通。当时市场上有两种金币，一种是圆形的金饼，一种是板状的金板。徐中书先生曾考证，认为楚国的黄金主要来自澧水地区，是从四川的银金集散并东运过去的。银金在秦汉时称盐道，包括今天的雅安、天泉、庐山、银金等县。那里的青衣江是通往长江向东航运的起点，向西通过灵官道、牦牛道，就是古代由盐道通往澧水的大路。盐道原以名山庄王居此而得名，其故事见于竹书纪年。后杰伐名山，名山庄王女于杰二女曰婉曰盐，杰设二女着其名于韶华之玉，韶是婉，华是盐，指出土于魏襄王坟墓里的竹简书，是魏国史官编写的编年史，所记六国时事都是当时的第一手资料，比史记更为详实可信。名山庄王的故事见于此书，说明早在夏朝的后桀时代，名山地区已建成了一个名山王国。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昌邑降居的弱水，弱水出于牦牛嚼外，昌邑出于牦牛嚼外而取于蜀山氏，这个名山庄王通古蜀国是什么关系？是古蜀的蜀国吗？还是蜀山氏的别名或分支？这个名山庄王是否就是古蜀王？这一连串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确定。但竹书纪年毕竟记录下盛产黄金的澧水地区很早就有一个王国了。澧水的黄金可以从盐道的青衣江再入长江，顺江而下直达楚国，楚国也曾在云南的楚雄地区设官治吏，管理东运的黄金。解放后，湖南的长沙、常德、衡阳等地楚墓曾出土大量的比较精致的小天平和砝码，估计是专为衡量黄金而特制的。这些情况说明，
楚国黄金

数量多得惊人。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则可能是东运黄金入楚时的集散之地。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看，应该说澧水的富金矿不仅滋润了古蜀文明，而且为楚国货币的形成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稳定性强，便于携带的金属货币的流通，给人民生活、经济和贸易带来极大的便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楚国金属货币的兴起，尤其是黄金的流通，成为经济文化发展中划时代的飞跃。从史籍记载还可以看出，秦灭巴蜀以后，蜀国的黄金，包括澧水等地黄金的开采，极大地充实了秦国的金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梁人欲聊教秦王，勿爱财物，掠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王30万金，则诸侯可进。秦王从其计，以为秦国欲。另一个例子是秦用范雎之策，以黄金收买六国合纵之事，这见于《战国策·秦策三》。随着黄金流通量的增加，黄金积累的增长，最终为秦币二等奠定了基础。汉书《石货志》云，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亿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于是中国开始有了法定的子物相权的两等币制。由此可见，黄金在秦帝国的形成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黄金积少成多，由只作为宝贝收藏到流通成为货币，是和蜀国的黄金储备和澧水的黄金开采分不开的。金生澧水，澧水丰富的金矿开采对中国西南的开发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古代蜀国的黄金，无论是向东进入楚国，还是向北进入秦国，都产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三星堆文化因此而显得金光。

在古代社会，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谷类食物大量增加的时候，陶器由于具有取材便利，致使种植业的地区也存在于某些食物采集民族当中。有的当代植物学家认为，长江流域中国的中部、西部的山区及附近低地，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最大和最早的中心之一。这片区域包括湖北西部、云南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其附近的低地，它正好和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尚书与贡》中的凉州大体吻合。《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盛赞古代凉州的富饶美丽，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这里草木四季常青。

冬夏都可以播种，各种谷物自然生长，原野上生长的稻谷、豆类、高粱和粟，其果实细腻滑润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片收集起来的有十多万片，而且在遗址的台地周围和田野上腐蚀皆是，经修复的陶器器型有各种吹器、石器、引器、铸器，如杯、盘、盏、豆、钵、罐、碗等等。这些复杂的器型不仅反映出食物的多样性，出土甚多的各类酒器还显示出剩余粮食的丰富。这些陶器种类众多，纹饰丰富，工艺繁复，显示出制陶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一个手工业部门的迹象，而且制陶业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鸟头把勺和糕饼豆。鸟头把勺指的是把勺子把柄的头部雕成杜鹃、鱼鹰等等鸟头的形状，这种器物独一无二，成为古蜀时代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器物。古蜀的鱼凫王朝以鱼鹰为族名，鱼鹰善捕鱼，以此推断鱼凫族当是大量食鱼的部族。陶器当中还有一部分烧制成的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其中有狗、猪、鸟、蟾蜍、猫头鹰等等。这些陶制小动物极富艺术创作性，特别是那只小猪，笑容憨厚，脸蛋乖巧，显示出一种古拙朴实的美，简直是人见人爱。可见其中注入的情感反映出了古人和这些小动物关系相当亲密融洽。这些动物造型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已经大量饲养家禽家畜，用以获得比较稳定的肉食来源。从实物例证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7枚动物牙齿，经鉴定全部是猪牙和鹿牙。另外据考证，已经确定为古蜀国产品的八鸟四牛青铜尊和一石三羊青铜尊等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其形态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也反映出当时家畜饲养业的情况。在参照成都指挥街遗址相同年代出土的饲养动物骨骼研究情况，家猪大约占75%，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的个体为主，期间显然含有有意识的养猪食肉的目的。由此可见，猪肉已经成为古蜀先民肉类的一个主要来源。陶器当中有一种三足炊具，高44公分，长口翻檐，檐宽8公分，盘径38.5公分，三只中空呈带状的大足鼎立状撑开，带足下面可以生火加温，既稳当，受热面又广，上面的翻檐既可以加盖蒸煮食物，又可以烫火锅。这件炊具反映出三星堆先民杰出的匠心和设计的精巧，有人戏称它为火锅的老祖宗，恐怕不无道理。陶器当中还有一些高岭罐、小平底罐、平底盘等盛食物的用具，和双耳杯、平底杯、尖底盏等等

陶制的酒杯。瓶形杯造型美观，高大约15公分，瓶底细深竖井，制口呈中型，容量大约有100毫升。有趣的是，这竟然和日本现在用的酒杯形状相似。高岭大罐腹部圆鼓，瓶底高大约50公分，既可以用来储藏粮食，又可以做发酵罐用，估计是酿出一种类似米酒的清酒。它们或许就是《淮阳国志》中记载的鲤。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喝酒可以祛风除湿，大量的酒具反映出那时饮酒之风的盛行，并且有了较高的酿酒技术。3000年前，古蜀国酒势隆盛，追本溯源，真可称得上酒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时的粮食无疑是以水稻为主。汉代的杨雄在《12周真·一周真》中记载川西，有经有道，自经促枕，民忧温饱。《淮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100,000，大泊船1,000艘，米600,000斛，浮江伐楚。两条记载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农业的发达，所产的稻米数量惊人。除了传统的农作物以外，蜀族还从少数民族那里引进新的品种，如胡豆据为一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选择的陶土是优质的易溶性粘土，泥条盘柱，慢轮修制。鸟头坝勺的头部一般采用浅雕的手法，用粗线条勾勒眼睛等部位，而对嘴等部位则按其实物形象以雕塑成型，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三星堆陶器的烧制温度，第一期时火候偏低，到3-4期时陶器的火候相对提高。陶轮的出现使制陶工艺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开始陶工是用手或足转动，后来又逐渐引进了别的能源。陶轮的主要优点是能快速制造出高度对称的标准陶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从总体来看以手制为主，少数比较精致的经过慢轮加工成型。不过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三星堆先民制陶技术的落后，极有可能与当时的制陶习惯有关。三星堆陶器当中明显有盘绕的痕迹，盘绕是制陶的基本技术，将长长的圆柱形粘土袋放在陶轮上，从底部开始螺旋式的旋转排列，通过不断的转动，逐渐将粘土袋形成一个连续的螺线，这样陶罐就制成了。如果技术控制熟练，做出的陶器截面极圆，表面光滑。盘绕的陶器可用多种方法完成，外面可用贝壳刮平并用石头擦，或者将绕线夹在一起用杆子刮平，画上或打上图案，将其中一层细粘土盖上等等。在三星堆文化辐射范围内的青城山，曾流传着一个关于宁风制陶的故事。据说很久以前，川西坝子闹大水灾，人们没办法，纷纷逃上了青城山。山上没有水，年轻人只有天天下山到河边取水。当时人们没有取水的工具，
只有在河边用湿泥巴

0: 捏成盆形取水，这种盆子不好用，多一会儿就泡垮了。有一天，细心的宁峰发现，在火堆边经火烧过的泥块非常结实坚硬。宁峰立即想到，我们何不将捏成盆的泥盆晒干，再用火烧一烧呢？这样岂不就耐用了？他试着这样做，果然就成功了。后来又烧制出了彩陶，这就是陶器的起源。轩辕皇帝知道了宁峰制陶的事，便请他担任陶正，就是烧制陶器的官。后来宁峰又协助皇帝打败了蚩尤，皇帝就封宁峰为五岳丈人，统管和守护三山五岳，人们就尊称他为宁峰丈人。这就是青城山的丈人山和丈人峰的来历。这个充满智慧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古蜀制陶。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福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7: 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4: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10: 陶渊明的家，绕着篱笆观赏菊花，不知不觉太阳就快落山了。
11: 不是因为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
12: 有，圆圆你这是精进了呀，哈哈。公元8世纪前后啊，作为观赏的菊花由中国传到日本。17世纪末叶，荷兰商人将中国的菊花引进了欧洲，到18世纪呢传入到法国，19世纪中期引入北美。从此以后啊，中国的菊花

0: 花可谓是遍及全球。据不完全统计，菊花已经有达7000个品种以上，像大丽菊一株可以开花5000朵以上，案头菊、盆景菊的发展更是提高了菊花的观赏价值。
1: 霍博士，菊花可以吃吗？
0: 当然可以啊，菊花不仅能食用，还可以入药治病，酒服或者是饮菊花茶能令人长寿。宋代诗人苏辙：南阳白菊有奇功，盘上居人多老翁。菊花可以做成许多精美的佳肴，像菊花鱼球、油炸菊叶、菊花鱼片粥、菊花羹、菊酒、菊茶等等等等。这些菊餐啊，不但是色香味俱佳，而且营养丰富。
1: 花博士，您说的我都饿了，不如我们晚上就吃菊花吧。
0: 好呀，那咱晚上就吃北京名师菊花锅子吧。
2: 好耶好耶。
3: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4: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3: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4: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0: 庭前芍药腰无阁，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花博士，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写京城长安牡丹盛开的七言绝句《赏牡丹》吧？
0: 没错，梦梦，牡丹花的花语富贵吉祥，寓意繁荣昌盛。它是我国的国花，也是咱们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的会花。
1: 我知道，不仅在花博会园区有牡丹花，而且在崇明学宫还有几株百年历史的牡丹花。
0: 哎，没错，那是咱们崇明几代人的心血，虽然几经风雨，却依旧年年竞相开放。花丛覆盖可达3米，最大的花朵啊，直径可达20多厘米，比小娃娃的脸还大呢。
1: 用牡丹花来展示我们的热情，欢迎全世界的游客参加花博会，再合适不过了。
0: 嗯，没错，牡丹不仅风姿绰约，而且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牡丹的茎叶可以治疗血瘀病，它的根呢还可以入药，也可以叫它丹皮。入药后可以治疗高血压、除伏火、清热散瘀、去痈消肿等，对高血压有显著的疗效。它的花瓣呢还可以食用，并且味道很鲜美哦。
1: 这牡丹花真是浑身是宝啊。
3: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4: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3: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4: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0: 情的。
1: 梦梦的回答，可以算对，也不全对。
2: 哦，还有别的含义？
1: 圆圆梦梦，玫瑰呀，是英国的国花，在欧洲诸多的语言当中，蔷薇、玫瑰、月季花都是使用的同一个词。人们把玫瑰花当作严守秘密的象征，做客的时候看到主人家桌子上方画有玫瑰，就明白在这桌上所谈的一切均不可外传。古代德国的宴会厅、会议室以及酒店的餐厅天花板上常画有或者刻有玫瑰花，用来提醒与会者守口如瓶，严守秘密，不要把玫瑰花下的言行透露出去呢。
0: 原来玫瑰还有严守秘密的寓意。
1: 是呀，那圆圆，我来考考你，玫瑰花都有哪些颜色呢？
2: 好的，我来回答。红玫瑰代表热情真爱，黄玫瑰代表珍重祝福和嫉妒失恋，紫玫瑰代表浪漫真情和珍贵独特，白玫瑰代表纯洁天真，黑玫瑰则代表温柔真心，橘红色玫瑰代表友情和青春美丽，蓝玫瑰则代表敦厚善良。
0: 哇，圆圆好棒。
1: 没错，圆圆啊，不仅说出了玫瑰花的常见颜色，还说出了它们的花语。我要给圆圆啊点个赞呢。圆圆梦梦，你们知道吗？玫瑰花不仅好看，而且还有丰富的食用价值呢。
0: 知道知道，我喝过花仙子姐姐给我泡的玫瑰花茶呢，好香呢。
1: 对，《本草正文》中道，玫瑰花清而不浊，和而不猛，柔甘醒胃，疏气活血，常使用玫瑰制品可以美容养颜，令人神爽。
2: 我也要喝，我也要喝花仙子姐姐泡的玫瑰花茶。
1: 好了好了，圆圆梦梦，我们赶紧把花博士也请来，一起喝玫瑰花茶好不好呀？
3: 好的好的，花博士来喝茶了。
4: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5: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4: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5: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1: 向日葵也叫朝阳花，因为它的花朵常常面朝太阳，从而得名。圆圆，你知道向日葵的花语是什么吗？
2: 沉默的爱。
1: 是的，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每当太阳从清晨缓缓升起的时候，向日葵就微笑着面向阳光，追随它直到落山的那一刻。它是阳光永远的
4: 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5: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4: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5: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0: 圆圆，你知道为什么白玉兰是上海市的市花吗？
2: 那是因为我们白玉兰颜值高呗。
0: 才不是呢，
1: 每种花都有它独有的美丽，白玉兰能成为上海市的市花，是因为它象征着勃勃生机。上海市的市标就是由白玉兰和沙船、螺旋桨三者共同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图案。白玉兰代表的是生机，沙船代表着上海市历史悠久，螺旋桨代表着还在不断前进的意思，它们组合在一起就代表上海是一座不断前进的城市。
2: 白玉兰的花语是表露爱意，高洁、芬芳、真挚、纯洁的爱。唐代诗人有晨曦暮赏白玉兰，暮年老去乃春时。若女性天天赏识玉兰，嗅着浓郁的芳香，可人老心疼，留住岁月，永驻青春。而且白玉兰有着忠贞不渝爱情的寓意，每逢喜庆吉日，人们常以玉兰花馈赠，是表露爱意的意思。它有着玉兰的秀美，也有着玉兰的性格，用它来表达心意再合适不过了。
0: 咱们上海市

0: 也非常适合白玉兰的生长。清明节前，白玉兰洁白如玉，晶莹皎洁，开放时朵朵向上，溢满清香，花香飘满大街小巷，真是宛如仙女散花一般。
1: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2: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1: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2: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3: 仙子姐姐，您看这满城各色的玉兰都竞相绽放了。
4: 是的，玉兰花外形极像莲花，盛开时花瓣展向四方，花繁而大，美观典雅，清香远溢，极具诗情画意，因而很多城市街道和庭院都会栽种。
3: 玉兰花有很多种颜色，常见的有白色、紫红色、米黄色、淡紫色和紫色，它们开在高高的枝头，迎风摇曳，煞是好看。
4: 我还知道一个关于玉兰花的美丽传说，
3: 仙子姐姐，您快讲讲。
4: 很久以前，在一座深山里住着三个姐妹，大姐叫红玉兰，二姐叫白玉兰，三姐叫黄玉兰。当地村民因为赶山填海，误杀了龙王的公主，龙王降罪，导致瘟疫发生。三姐妹为了拯救苍生，用自己酿造的花香迷倒了虾兵蟹将，村民得救了，三姐妹却得罪了龙王，被变作花树。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就将那种树称作玉兰花，而他们酿造的花香也变成了他们自己的香味儿。
3: 他们为了村民献身的精神，好令人感动啊。
4: 传说只是传说，可是玉兰花的药用价值却是实实在在的。玉兰花含有挥发油，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玉兰花性味辛温，具有祛风散寒通窍、宣肺通鼻的功效。
3: 那咱们拾一些玉兰花回去，做一桌全花宴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你就叫唐杰忠啊？
6: 哦，对，
5: 我就叫唐杰忠啊。
6: 今年多大年岁了？
5: 47了。
6: 47岁。
5: 哎，
6: 结婚了没有啊？
5: 我47还不结婚呢，早结了。
6: 哎呦，这么一说你是早婚呢。
5: 这还算早婚呢？
6: 啊，
5: 你结婚了没有啊？
6: 我去年才结的婚呢。
5: 是吗？
6: 啊，
5: 那我问问你
6: 啊，
5: 咱们那个弟妹是哪个单位的？
6: 还弟妹干嘛呀？她就是那个科技局的。
5: 哦，科技人员。
6: 对，
5: 还真不错。咱们弟妹有多大岁数了？
6: 34岁。
5: 嗯，还合适。
6: 嗯，
5: 咱们弟妹是什么地方人？
6: 湖北的。
5: 好，咱们弟妹她
6: 说，我说你把这称呼改一改行不行？
5: 怎么了？
6: 我们这刚结婚，你这弟妹弟妹的称呼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5: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6: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5: 啊，
6: 你就叫她阿姨得了。
5: 啊
6: 啊，
5: 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啊？
6: 哎，是很长时间呢，彼此谁都没提过这个婚姻问题。
5: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呢？
6: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5: 哪首歌？
6: 这首歌
5: 怎么唱呢？
6: 我给你学一学啊。
5: 啊。

0: 这就是那个刘三姐的插曲啊。
1: 对，你听这歌词编得多科学。
0: 怎么科学呢？
1: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是这。

0: 词儿，
1: 说女方啊就是那个树，
0: 哦，
1: 我这男方就是那藤，啊，我是那藤，我就得缠那树，呵，我要不缠，过那机会我就缠不上了。
0: 嗨，那你是怎么缠的那个树啊？
1: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0: 哎呦
1: 啊，
0: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1: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0: 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1: 我约的那个地方
0: 啊，
1: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0: 你约的什么地方？
1: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0: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1: 对对对，
0: 够瘆人的。这
1: 约他7点见面
0: 啊，
1: 5:30我就到了现场了。
0: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我怕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呢？
0: 嘿，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1: 出发的时候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0: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1: 你不懂了
0: 啊，
1: 对方是知识分子大学生。
0: 哦，
1: 我这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我得打扮打扮呢，
0: 哦，
1: 让他时髦一点，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0: 好吗？他还够急的。
1: 哎，
0: 你是怎么打扮的呢？
1: 我就是把我留那长头发稍微抹上点油。
0: 长头发
1: 啊啊，穿上我那个蓝色的尼龙绸的上衣，
0: 呵，
1: 大方格喇叭口裤子，
0: 哎呀，
1: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0: 哦，
1: 然后用毛巾使劲搓搓我这脸。
0: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呢？
1: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0: 哎呦，我看你还用抱子给它抱下去得了。
1: 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
0: 哦，
1: 有点意思啊。你瞧这劲啊，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呢啊？
0: 哎呦呦呦呦，哎呦
1: 啊，
0: 就您长这身肥肉啊。
1: 你别看肉长得多一点，这玩意儿显着敦实。
0: 他真能找出优点来。
1: 出发的时候我还提了我那提琴盒子。
0: 啊，你还会拉提琴呢？
1: 不会拉。
0: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1: 不沉，空盒。
0: 摆样子的，
1: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
0: 瞧这思想。
1: 走在大街上我还买了一束鲜花。
0: 买花干嘛？
1: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啊？
0: 怎么呢？
1: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
0: 啊，
1: 我要亲手献给他。
0: 呵，
1: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0: 连我都晕了。哎呀，
1: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0: 啊，
1: 我是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0: 哦，往那儿去了。
1: 到了歪脖树前面我一看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1: 什么呀？
0: 怎么坏了？
1: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0: 谁把地方占了？
1: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0: 啊，老太太占了。
1: 你说这老太太你哪儿卖去不行，非得在这儿卖啊？
0: 嗨
1: 啊，
0: 人家老太太不知道你这儿有约会
1: 啊，
0: 你等着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
1: 哦，等着他卖完了。
0: 哎，
1: 卖完了老太太万一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0: 没听说过
1: 啊，
0: 老太太也这儿谈恋爱啊？
1: 不能啊。
0: 哎，
1: 那我等着吧。
0: 就是
1: 一直等到7:07
0: 了啊，
1: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
0: 哎呦，
1: 奶油冰棍
0: 好吗？
1: 我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0: 嗯
1: 啊，快完了，还半箱就完了。
0: 呵，
1: 我您那半箱上那边卖去行不行？
0: 嗨，
1: 您、啊、
0: 其实啊，这老太太卖冰棍不碍你们的事。
1: 谁说的？
0: 嗯，
1: 她受干扰啊。
0: 有什么可干扰的？
1: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
0: 啊，
1: 我们俩见面怎么谈呢？
0: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1: 小甘来了
0: 啊，
1: 我一问他，啊，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0: 啊。有这么大个的冰棍吗？
1: 不行
0: 啊，
1: 我跟这大娘对付对付去。
0: 跟他谈谈。
1: 我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0: 嗯，
1: 那个今天晚上7点啊，我约了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
0: 嗯，
1: 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

0: 您上那边卖去得了。您上那边卖去，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
1: 啊。就这个呀？
2: 大娘一听笑了
1: 啊，
0: 这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1: 嗯，
0: 我刚才我误会了。
1: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
1: 嗯，
0: 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1: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说着话，大娘推着那冰棍车子走了。
1: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
1: 啊，
0: 小甘来了。
1: 那你接他去吧。
0: 哎呀，打扮的比我还漂亮呢。
1: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
1: 哎呦，
0: 绿色喇叭口裤子，得漂亮
1: 啊。
0: 怎么没长鼻子呀？
1: 嗯，
0: 哦，看他后脑勺。对了，
1: 我说的呢。
0: 我赶紧跑过去了
1: 啊。
0: 哦，我说小甘，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1: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
1: 哼哼，
0: 我都看不出你是男是女的来了。
1: 你那打扮也不怎么样啊。
0: 行行了，您赶紧走吧。
1: 嗯，
0: 我扭过头来，哎，真巧，真碰上小甘了。
2: 这回你可看准了。
0: 没错，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1: 呵，
0: 也不怎么回事
1: 啊，
0: 我见着小甘了，我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你是太紧张了。
0: 就这心口窝棒棒棒棒棒直蹦啊，浑身汗也下来了。
1: 哎呦，
0: 我拿那花也不自然了
1: 啊。
0: 我见着他，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1: 是啊，
0: 我说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你呀，赶快献花吧。
0: 哦，对，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这花也献不成啊。
1: 怎么献不成呢？
0: 我全给扑了下去了。
1: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0: 要说人家小甘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1: 哦，
0: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1: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呢？
0: 他问我
1: 啊，
0: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哦，
0: 你正在做什么？
1: 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嗯，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哦，
0: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1: 哦，就提出这么几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呀？
1: 我要是你呀，
0: 啊，
1: 很好解答。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啊，那你正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在钻研技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啊，
1: 怎么样，
0: 答得好啊？
1: 当然了，
0: 早知你答这么好，你替我搞去。
1: 嗯，我干嘛呀？
0: 不是，我答的没你好啊。
1: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当时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倒给人家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是这么说的，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
0: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呢。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家里正坐那沙发跟大立柜呢。
1: 好，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就是钱有点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就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1: 嗨，你答的全是搞对象这套啊。
0: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1: 啊，
0: 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1: 同意了。
0: 他走了。
1: 走了。
0: 哎，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哎，干娘。
1: 哎，别叫了。别叫了。
0: 你给我叫回来。
1: 我也叫不回来了。告诉你
0: 啊，
1: 现在的姑娘
0: 啊，
1: 没有喜欢你这样的。
0: 哎，我不就穿个喇叭口裤子穿。
1: 问题呀，
0: 啊
1: 不在于你穿什么衣服
0: 啊，
1: 就看看你这兴趣放在什么地方。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是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呀。
0: 哎，对，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对，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
1: 啊，
0: 兴趣要转移。
1: 哦，
0: 长头发我推下来，喇叭口裤子我脱掉。
1: 哦，
0: 我把我这个精力全部放在为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上。
1: 好，
0: 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0: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主动的来追我来。
1: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0: 卖冰棍的老太太。
1: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0: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呀。
1: 哦，怎么回事啊？
0: 打 个信我一看呢，还是小干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干娘。
0: 你甭叫这名字，
1: 怎么写的呢？
0: 他是这么写的啊，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啊，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0: 娘。哦，
1: 娘啊，还真够亲的。
0: 见面啊，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啊，我赶紧赴约会去吧。
1: 别着急啊，啊，你得打扮的时髦一点。
0: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0: 朴朴素素就这样了。
1: 还真有进步。
0: 一进公园门口，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哦，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老太太全都知道了。
0: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哦，呵，月光下的小干越发的漂亮。
1: 是啊，啊，
0: 你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0: 你看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1: 哎，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我赶紧跑过去了。啊，我说小干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耽误几分钟，对不起你啊。小干，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我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0: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几个什么问题啊？
0: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0: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呀。
1: 我要是他呀，啊，更好解答了。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那你正在做什么？
1: 正在钻研技术啊。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这么解答呀？
1: 怎么样？
0: 30分不及格。
1: 不及格？
0: 那么解答那叫谈情说爱嘛。哦，人家对方答完我这6个问题之后，我一听啊，我这心里都暖和了。
1: 那么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呢？
0: 他是这么解答我的。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0: 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1: 那么你正在做什么呢？
0: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一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1: 有门。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觉得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成为你终身。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跟各位说一说都要胖呢。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因，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是再怎么吃都不胖的瘦子。第二呢，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基础代谢。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生命的所有器官所需要的最低能量的需要。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喝水都会胖的人可能基础代谢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可能人家吃2碗饭相对于基础代谢来说都是合理的，你呢可能吃半碗饭相对于基础代谢就持平了。这个基础代谢是可以检测的，测定方法呢是人体在清醒而又极端安静的状态下，不受肌肉活等影响时的能量代谢率。想要准确测定基础代谢的朋友可以去医院的营养门诊看一看哦。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 必须得加强锻炼。
2: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1: 练的
2: 啊，
1: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2: 这起床之前
1: 啊，
2: 哪儿做啊？
1: 床上。
2: 床
1: 一二三，
2: 行了，
1: 啊，
2: 做操到外边去，
1: 来不及了。
2: 哦，好睡早觉。
1: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2: 冷也得上外边做去。
1: 一样，
2: 这什么一样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0: 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做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
1: 啊，
0: 铃一响他往厕所跑。
1: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0: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1: 哦，你爱运动？
0: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1: 你喜欢练什么？
0: 跑，懂不懂？
1: 嗯，
0: 长跑，
1: 嗯，
0: 短跑，
1: 哦，
0: 不跑，
1: 不跑，
0: 不是跑步。
1: 哦，
0: 推铅球
1: 啊，
0: 扔铁饼，
1: 嗯，
0: 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1: 跳河，干嘛？自杀呀？
0: 谁自杀呀？
1: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0: 这是一项运动。
1: 运动你没这项啊？
0: 游泳不跳河啊？
1: 那是跳水
0: 啊。是啊，跳水。
1: 你还喜欢练什么？
0: 击剑，击拳。
1: 嗯，
0: 这怎样？
1: 激烈。
0: 这个、
1: 啊、
0: 这不算激烈。
1: 嗯、
0: 啊，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1: 什么？
0: 打篮球。
1: 打篮球
0: 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
1: 嗯，
0: 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台。
1: 行了，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一点也不乱呢。
1: 啊，
0: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1: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0: 有啊，
1: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0: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1: 嗯。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球队
1: 啊，
0: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 哦，
0: 旁边业余篮球队。
1: 业余的呀？
0: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1: 啊，你们常出去打？
0: 打得凶着。
1: 嗯，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0: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1: 八一
0: 打过。
1: 八一球队？
0: 八一小学。
1: 打小孩啊？
0: 什么打小孩
1: 啊？
0: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1: 哦，
0: 也叫老头队。
1: 那对
0: 啊，
1: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0: 老头怎么了？
1: 嗯，
0: 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1: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0: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1: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0: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1: 啊。
0: 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1: 嗯，你们也不错嘛。
0: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1: 怕事？
0: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1: 怎么不管呢？
0: 怕犯规。
1: 啊，
0: 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1: 狠
0: 稳准狠嘛、
1: 嗯、
0: 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1: 打人犯规？
0: 怕犯规 啊？输吧。
1: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0: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嗯、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1: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0: 我说得回是友谊赛啊。
1: 哦，这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0: 输两分呢。
1: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0: 21-1。
1: 二，
0: 你想输这么些？
1: 那是两分啊。
0: 啊，怎么了？他们21，
1: 啊，
0: 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1: 没那么算的，
0: 啊，
1: 那是20分
0: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1: 什么好听啊？
0: 啊，二十分，
1: 您怎么输那么多？
0: 这跟我没关系啊。
1: 什么？
0: 前半场我没上。
1: 哦，前半场你没上？
0: 哎，所以才输了嘛。
1: 你怎么不上呢？
0: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
1: 啊！
0: 好角在后头。
1: 哦，
0: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1: 经不找好了，20分输了。
0: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漏。
1: 不怎么样，
0: 他们还倒都差劲
1: 啊，
0: 那就我还不错。
1: 哦，
0: 他们一人
1: 不归残联不管啊？
0: 谁说不管了？不到10分钟吹我3次犯规了。
1: 得，还有2次就得罚下去。
0: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1: 那也不一定。
0: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
1: 啊，
0: 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
1: 啊，
0: 他胳膊长啊，
1: 哦，
0: 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1: 哦，争球。
0: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1: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胜算了。
0: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 你跳我不跳，
1: 你让着他，
0: 我摔他，
1: 摔他，
0: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

0: 怕虎，
1: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2: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啊，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1: 他来个大怕虎，
2: 我来个嘴啃泥。
1: 你怎么趴下了？
2: 他砸我身上了。
1: 该谁？
2: 不是问我接着打，
1: 还打呢？
2: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哦，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1: 还来？
2: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我跟那大个先哎呦一声。
1: 哎，干嘛？
2: 就为让裁判听见说的犯规。
1: 什么？
2: 裁判呢？嘿，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儿、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1: 哦，真准呐！
2: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啊！好啊，这球进的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1: 你们赢两分，
2: 输两分。
1: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2: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1: 哦，送礼了。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5: 是啊，
4: 哎，
5: 干什么去了？
4: 主要是学习。
5: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4: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
5: 啊，
4: 蔫儿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5: 对，
4: 没见着。哎，
5: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
4: 啊，
5: 贾进才呢？
4: 哦，老英雄贾进才
5: 啊，
4: 个儿不高，挺精神，哎，开石头最有办法。
5: 是他，
4: 没见着。没，
5: 好嘛，又没见着。梁变梁，
4: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5: 对，
4: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
5: 哎，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4: 也行啊。
5: 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4: 宋丽英我可知道。
5: 哦，
4: 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5: 对，没见着。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4: 也不能那么说。
5: 嗯，
4: 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5: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4: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5: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4: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5: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4: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5: 他怎么不说话呢？
4: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啊。
5: 嗨，
4: 嗯，
5: 相片能说话吗？
4: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5: 怎么？
4: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5: 是啊，
4: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楼，忙得呀不可开交啊。
5: 哦，时机不对。
4: 哎，这时机也对。
5: 怎么也对呢？
4: 不这时候去哪儿看那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去？
5: 嗯，时机也对。
4: 时机也不对。
5: 怎么又不对了？
4: 干部跟社员呢都上山干活去了，咱没地方找人呢。
5: 嗯，时机不对。
4: 可时机也对。
5: 怎么又对了？
4: 这时候去呀，正看一看人家怎么把东闲变成东忙，怎么样治山治水修整土地。
5: 嗯，时机也对。
4: 时机也不对。
5: 到底对不对呀？
4: 啊，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5: 好嘛，
4: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
5: 嗯，
4: 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5: 哎，这么样更好
4: 啊。
5: 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4: 就是啊。
5: 嗯，
4: 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
5: 哦，
4: 爬来爬去呀，我爬到虎头山了。
5: 好啊。
4: 啊，
5: 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4: 就是啊。
5: 嗯，
4: 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掌，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5: 那是啊。
4: 嗯，
5: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4: 那真是不简单呢。
5: 嗯，
4: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3-4丈宽，底下有3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40多道大石坝。
5: 那就是狼窝掌。
4: 狼窝掌
5: 啊。
4: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0: 漂亮，
1: 美极了，
0: 那真是层层梯田为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1: 谁让你跳了？
0: 抬头我一看呢、哟，半山腰有个羊群，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1: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0: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哎呦，还有呢，怎么这么多呀？
1: 哎，大寨这几年呢、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0: 是啊，我得找找羊去。
1: 找羊干什么呀？
0: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1: 你放过羊？
0: 我爱吃羊肉。
1: 吃啊。
0: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1: 连羊都没见过啊！你说什么样吧？
0: 头了这俩呀、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
1: 那是头羊，领头的。
0: 还有细犄角的，
1: 那是母羊，
0: 有一尺多长的
1: 小羊，
0: 还有那大尾巴的
1: 绵羊，
0: 有短尾巴的
1: 山羊，
0: 还有翘尾巴的，
1: 那是翘尾巴。
0: 大嘴长舌头，走近了直冲我呲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1: 叫唤？嗨嗨，那是狗。
0: 怎么大寨这羊倌还放狗呢？
1: 哎，这什么呀？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
0: 哦，你懂这套。
1: 我放过羊啊。
0: 是啊。
1: 呵，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0: 怎么苦呢？
1: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几个月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0: 那可够苦的。
1: 就是嘛。还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有时候这羊犯拧，他不去呀。
0: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1: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0: 对了，他不能说。
1: 就是嘛。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0: 还有什么技术啊？
1: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铲膏接生、病羊治疗，这都得会呀。
0: 哦，还这么多事儿呢。
1: 没跟你说吗？又苦又累呀。
0: 可是人家这俩小羊倌你瞧着就那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瞧这小哥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啊，大的留分头，小的长胡子。
1: 小孩长胡子？
0: 走近了一瞧啊，他抱着个小羊呢。
1: 你倒说清楚了。
0: 我赶紧走过去了。我说小伙子你辛苦了啊。
1: 小伙子说什么呀？
0: 不辛苦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北京来的。
0: 哦，北京来的
1: 啊。
0: 哎，你们那儿也放羊吗？
1: 放啊。
0: 你们那儿怎么放啊？都吃什么草？你给我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1: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羊倌了。
0: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1: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0: 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小伙子
0: 啊，
1: 我不放羊。
0: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1: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是我们那儿没羊。
0: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1: 对了，
0: 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
1: 不是，
0: 我们永贵大叔说过，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吗？
1: 嗨，你听我说，他是这我们呀，那不是，你想羊不是的，我他草不，我也没词儿了，简直的。你跟他说吧。
0: 我走过去了。我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放羊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你的思想心干劲儿大，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
0: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你学习我们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啊，人家都上报纸了，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永贵大叔还代表我们上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呢，
1: 多光荣啊。
0: 我们永贵大叔还跟我们一块儿睡过羊圈呢。
1: 陈永贵同志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0: 我一想啊，得继续跟这些孩子们再聊一聊。
1: 哦，
0: 今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住在山上聊一聊。
1: 不行。
0: 怎么？
1: 你没睡惯的野地受不了，
0: 锻炼锻炼嘛，
1: 也行。
0: 到了晚上可真有点害怕。
1: 怎么样？
0: 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净大深坑，四下了看黑咕隆咚，怎么这沟里也不安电灯啊？
1: 沟里安什么灯啊？
0: 这俩小伙子对我还真关心。
1: 哦，
0: 提了这个小砂锅，架起火来给我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烤了两个大窝头，
1: 呵，
0: 送过来了。同志，你先吃吧。我们俩人上那边帮你收拾收拾去啊。
1: 哦，
0: 我说怎么着，你们俩都走了？
1: 不对。 这就害怕了。
0: 不是害怕呀。
1: 那你哆嗦什么呀？
0: 稍微紧张点儿。
1: 这不一样吗？
0: 我要趁热赶紧喝面条吧。
1: 对，
0: 把面条喝了，吃了一窝头，肚子还有点饿。
1: 那不还一窝头呢吗？
0: 都吃了就完了。
1: 对，
0: 拿起那窝头来一咬，嘎嘣一下子硌牙了。
1: 烤得太焦了。
0: 哪儿啊？石头子儿。
1: 你倒瞧清楚了。
0: 这瞧不清楚啊。等我低头一哎、嗯，坏了啊！
1: 怎么了？
0: 有狼了啊！不，
1: 看见狼你可别紧张，
0: 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嗯，
0: 当时我拿起块石头来，咚，我就砍过去了。
1: 哦，
0: 就听那边小伙子说话了：“嗯、同志，节约粮食啊，吃不了那窝头别喂狗啊！”
1: 你把窝头
0: 扔。小伙子早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0: 小的挑水去了，
1: 大个的呢？
0: 大的坐在那儿。
1: 永贵同志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呢？
0: 对呀、啊。我一想啊、嗯、有了。
2: 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认了。
4: 思睿，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4: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5: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
4: 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6: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找，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5: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4: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

0: 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1: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百分百，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百分百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

0: 凭出生预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0: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去
3: 入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大禹治水》。尧舜那个时代，洪水泛滥，到处是汪洋一片，人们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像鸟儿一样在树梢上做窝避难，要不就是爬上山去找洞穴藏身，真的是凄惨极了。自从舜把鲧的儿子禹找来治理水患之后，禹就决心要避免父亲所犯的错误，不能再用围堵的方法治水了。他翻山越岭查看地形，发觉推土堵水是不行的，你堵东边，水就流向西边，你堵南面，水又流向北面，越积越多，灾害更大。所以呢，他决定用一种相反的方法来对付洪水。他采取疏导法，让大水尽可能地流到大海去。不过要疏导，就得把堵水的地方统统挖开，打通流水的口子，洪水才能慢慢退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于是他挑选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包括了东夷部落的首领高陶和陶，还有后来商族的祖先契，周族的祖先后稷。他几乎把黄河流域

主要的部落都联合起来，跟着他一起治水患。为了治洪水，他结婚后第四天就离开家了，整整13年没有回过家，其中有3次从家门口经过都没有进去看一下。第一次，他在家门口过，听见妻子在痛苦呻吟，儿子咕咕落地时的哭声，他多么想推开房门走进去安慰一下妻子，抱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可是他没有时间进门探望。第二次，他从家门口过，孩子已经会喊爸爸了，妻子抱着孩子向他招手，想叫他回家看一下，可是他哪里有时间呢？第三次，孩子已经13岁了，跑过来拉着他的手，紧紧挨着他，舍不得离开，可他依然没法跟着回家去。雨实在太忙了，他变得黑黑瘦瘦，瘦的脑袋和脖子显得特别长，下巴也尖了，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他的手脚长出了茧，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不过，他终于成功了。人们高兴地说，要是没有雨，我们这些人早就变成鱼虾了。据说，雨疏通了300条大河，3000条小河，小湖小溪不计其数，才把洪水全部流完。又据说，为了疏通堵塞在上游的洪水，他凿通了黄河的龙门和三门峡、长江三峡，制服了淮河里的水怪，真是神通广大。我们知道，这其中很多都是后人夸大的传说，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是多么推崇他呀。禹为了治水，跑过许多地方，然而他可不像一般人那样，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吃到哪里，回来以后却什么也记不得了。他一面忙着治水患，一面还记下了哪里有什么山，哪里有什么水，哪里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据说这份宝贵的记录后来被人写成一本叫《山海经》的书。小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禹平息了这场大洪水，所有的人都拥护他，所以等到舜老了，便把天下部落联盟大首领的职位让给了他。为了表示感激，各部族的首领就把自己地方大团体，他还为这个大团体取了个很响亮的名字，朱夏。于是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夏。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距离今天4000多年前。后来禹也老了，我们猜猜看他会怎么办呢？他先推荐高陶，高陶当时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当然不怎么适合。接着他又宣布让有本事的羿做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最后真正上台的却是他的儿子启。这是一个上古历史的谜，有人说禹传位给羿，但是老百姓不喜欢他，启心里也不服气，于是便带了手下杀掉了羿。又有人说启先上台，觉得羿是个绊脚石，就找了一个借口杀了他。还有人说其实是禹不愿放弃自己家族的利益，便故意先提出一位老而不中用的高陶，后来又提出羿，但却不真正支持他，反而暗暗扶持或是默许自己的儿子启壮大势力。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最后都是启杀了羿，继承了他爸爸的职位，坐下了天下第一把交椅。
这是中国

0: 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原始时期的部落首领禅让制变成了后来的帝王家族世袭制，从此以后把领袖的位子让给最能干的人这件事就不再出现了。或许我们该为禅让制度的消逝默哀三分钟吧。就这样，原始社会结束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好了，小朋友们，这一节的故事听到这里，我们这套书籍的第一册也就听完了。如果小朋友们喜欢吴桦姐姐播讲的中国历史，一定要记得坚持收听。好了，宝贝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吴桦姐姐要接着为大家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当中的尧圣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一些团体或者团队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比如当我们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每一支足球队都有自己的称号。有一些男孩子会把自己新组建的球队取名为飞豹队。在学校里，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合唱团。有的女孩子会把自己的合唱团命名为百灵鸟合唱团。还有现在很受90后甚至00后小朋友喜欢的音乐组合团队，比如 TFBOYS， 对不对？那在远古时代呀，人们多半也会为自己的族人或部落取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称号，比方像熊族、虎族、狼族之类的名称。也有人以山名、水名、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部族的称谓，还有些人是用各种植物、动物、昆虫的名字，比方说像竹子、菊花、茶叶、蚂蚁、白头翁、水鸟、牛屎雀、长尾鼠等等，作为部族和自己的姓氏与标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其实啊，一点也不怪。中国人的姓氏都是这么来的，不论他们是源自于……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关于另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的故事。由于他的出现，人和其他野兽的差别就更远了。根据传说，皇帝死了以后，又传了许多代，天下部落共主的位置交到一个叫尧的人身上。尧并没有找个虫子、花草或猛兽作为他和族人的姓氏，而是用他居住的地名来作为姓氏。尧号称陶唐氏，陶唐正是他住的地方的名字，所以后来人们就简称他为唐尧。据说他住在用长短不齐的茅草盖的小房子里，以刚吹的树做屋梁和柱头，连树皮也没有刨光。他吃糙米饭，喝野菜汤，穿粗麻布衣服，天冷了才加一件鹿皮衫挡一下风寒。在我们看来，他简直一点也没有大领袖的气派。如果有人饿着肚皮没有饭吃，他就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是他饿肚子的。有人冷得没有衣服穿，

0: 他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使他受冻的。甚至有人犯了罪，为干旱、大风接连不断袭击着人们，首领义去解决这个问题。义是一个大英雄，据说他建立了七大功勋，他杀亚羽的怪兽，其中一条巨蟒单是骨头就在洞庭湖边堆了一座山呢。他还杀风怪，义最有名的就是射落了天空中九个太阳，只留下最后一个照亮世界。当然这些啊都是神话故事，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那时候的地球正好是处于温度很高的时期，干燥炎热的天气加上时常出现的大风，正是这个气候期的特点。在这种气候下就容易引起熊熊的山火，而地球的温度变高，冰雪融化，海水上升，这时候滚滚滔滔的大水到处发生大灾难。尧派一个名叫滚的人去治水，他用削平高处的泥土，填塞低处的办法堵了这里，堵不了那里，做了几年也没有成绩。尧老了，没法子应付这些使人头疼的事情，只好宣布退休。不过他没有把天下部落共主的位子让给自己的儿子或亲戚，他一直想找一位心肠好又能干的人来接替自己。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所有的兽类都是凭着力量来获取一切的，谁的力量大，谁就得到的多，没有谁会让谁的。如果你去过动物园，见过猴子，就知道猴王一定是靠力量而获取。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尧要把共主的位子礼让给他人，这件事真的了不起，因为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像兽类一样，不但舍不得把好东西让给别人，而且还想尽法子据为己有呢。难怪大家都以唐尧为荣，尽管他没有一个像龙、虎、豹之类威名赫赫的姓氏，所有的中国人仍然知道他，记得他，几千年后依旧如此。好了，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这节尧圣人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最后呢，吴桦姐姐再接着延伸一些内容。我们刚才听到，尧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去继承他的位子，他不传子而传贤，传给那些真的非常优秀、非常能干的人。尧在位70年，他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于是他与四月共同商议，最后呢，大家共同推选了舜。舜这个人很有孝行，家庭关系呢处理得也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家人，使他们改恶从善。尧经过考察之后，最终决定让舜来继承自己的位子。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还听到尧是历法的创造者。其实除此之外呀，尧还发明了一种健身舞蹈。从前原始人睡在地上很容易得风湿。

湿病，他们就用火把泥土烤干烤硬，有的还在地上铺一层木板和蛤蜊壳。保健的办法他们已经很有心得了。有一本古书上说呀，尧在位的时期人们的身体很弱，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健身舞蹈，和今天的体操差不多，所以他也可以算是健身体操的鼻祖了。好了宝贝们，今天的内容就听到这里，希望小朋友们坚持收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忘带了叉子、筷子或瓢，就得找些替代的工具，哪怕是扣子松脱、指甲太长等等，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针、线、剪刀这些小玩意儿有多么珍贵呢。原始人什么也没有，除了石头、木棍以外，没有别的好用的工具。当他们知道可以把石头用来切、割、砍、砸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所谓的石器时代了。渐渐的，人类知道把石头磨尖，做成箭足，绑在木棍上，于是有了弓箭、石矛，又把凶猛的犬类驯服成打猎的好帮手之后，挨饿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不过当季节变化让猎物稀少时，聪明的人又开始想办法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些长期负责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茎的妇女，终于有一天发现植物的种子、果核落在地上会再发芽，于是便试着种植它们、收成它们当粮食。种地需要好工具，于是有人就把大力石钻孔绑在木棍上，用它来挖土刨根。这种穿孔砾石叫做种石。想想看，在这之前，人们只会用石头敲敲打打，追逐野兽填饱肚子，偶然有一点新发明也得花上几千年、几万年之久。时光好似静止一般，人们的进步也像停顿了一样，因而我们称那段时期为旧石器时代。但是自从懂得种植、粮食充足以后，大家有了空闲，可以多动脑筋，想出更方便的办法来生活。尽管他们仍然依赖许多石头当工具，但我们称这种新来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传说中，那时候有个名叫神农氏的聪明人，曾经制造农具，教大家耕种，并且四处尝百草，寻找治病的药草。人们都称他是农业和医药的鼻祖。新石器时代，居住的方式也改进很多。当时中国的北方，人们在厚厚的黄土中挖掘出一些土洞，把它们布置成温暖的居室。南方水多潮湿，地上虫蛇野兽杂处，人们就在树上搭起自己的房子，像鸟巢那样居高临下。在中国的传说中，最先教大家那样做的聪明人便被尊称为有巢氏。在过去若干

万年以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是属于寒冷的冰河时期，也就是说，地球的气温冷得可怕，冷得许多植物纷纷死亡，冷得许多恐龙、大象、牛群也相继减少，有些根本从此绝迹，冷得大量海水结成的冰块水位下降，许多陆洲岛屿都连在一块儿了。幸而这冰河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地变得暖和起来，人类才进入了好时光。这个时期大约是发生在10000年前。渐渐的，大约6000-7000年前，在中国的北方一条小河边的黄土台地上，有座小村落诞生了。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类都还过着四处游荡，哪儿猎物比较多就在附近找个洞穴过生活时，这个村子的人已经过起定居的日子了。他们建有许多房屋、围栏和地窖，并且把住屋、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厂分开来，外面还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那是用来抵挡野兽和敌人的。住宅区的中心有座大房子，是氏族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方，而人们的住房则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先放火把炕壁和地基烧得又干又硬，再竖起大木头柱子，就像撑起一把大伞那样支撑着一片茅草屋顶。这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的走道是个斜坡，所以我们称这村子为半坡村。屋子中间可以升起一堆篝火，用来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每座小房子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那女人长大了便可以娶一名年轻男人回家住。村里的人已经会制造石铲、石肆、石锄、石磨盘，造出捕鱼的石网坠，造出骨头做的鱼钩、鱼叉。更神奇的是，除了石头以外，人们发现泥巴也好用。村人能用土烧出各种形状的陶器，并在土红色的陶罐、陶碗上绘出图案，做出漂亮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有简单的符号，大概是用来记录什么事情吧。可惜，如今没有谁能猜得出来它的意思了。纺织麻布的纺轮竟然也出现了，那是用石头和陶土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披着兽皮围着树叶的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屋里有地窖，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屋外有畜栏，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在中国的南方有个叫河姆渡的小村落，比北方那个半坡村还要早出现。中国人的老祖先在这儿种出了世界最早的水稻，怪不得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还是种稻最多的国家。原始人看着蚂蚁等昆虫靠着一根小草、一片碎叶便能渡过水潭时，一定非常羡慕，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然后得意洋洋地向族人炫耀不已。可是7000-8000年前的河姆渡村的人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自由地在湖中捕鱼。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南方潮湿，河姆渡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他们架起木头，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座高脚屋。
河姆渡人知道用漆涂在木头上既美观又防虫，不过有一种虫子它们不但不防，而且还大量的饲养。这种小小软软不断蠕动的虫儿在吃了叶子之后会吐出长长的丝，河姆渡人利用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种虫子就是蚕宝宝了。新石器时代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会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被火烧过的一些石头里流出了一滴滴亮晶晶的液体，它很快就冷却凝固了，并且变得很坚硬。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是矿石，烧融出来的就是铜。也许他们先把铜拿来做装饰品，看起来金光闪闪，漂亮极了。不过很快的，就有人把它打造成锋利的刀和尖锐的武器。后来又烧出了银白色的锡。铜和锡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单独一种要硬多了。我们把它称作青铜。这个伟大的发现实在太妙了，于是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思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皿，像勺子、瓢、壶、桶等等都出现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杯子，尤其是酒杯，因为在还没有铜器之前，他们已经用泥巴烧成各种式样的陶制酒杯喝酒了呢。种田比狩猎要容易储存更多的粮食，再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随着铜和青铜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在新石器时代落幕之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该思考这件事儿。原来自从男人学会种田，他们的力气大，耕田耕得多，收成的粮食养活的族人也更多以后，他们便逐渐成为一家之主了。于是男人娶妻子回家渐渐比女人娶丈夫回家更为普遍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田字加力字是男字的道理了吧？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男女合葬的墓穴里，男人可以大模大样朝天躺着，值钱的陪葬品都放在他身边，而女人则屈躬着身子，面朝男人躺在一旁。我们猜，从那时候起，一定有许多人不想做女人，而向往做男人了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之文明的摇篮这一节就听到这里。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上小学了，一定要仔细收听哦，这样当你在未来学习历史语文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

收听发现老祖宗下半部分的内容。最早出现的生命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之后有了小昆虫，有了鱼，有了乌龟青蛙，有了恐龙，有了鸟、牛、大象，然后有了猴子，最后终于有了我们的人类。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北京猿人，后来改为北京人。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北京人长什么样子吗？北京人的额头扁扁的，所以脑容量一定很小，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够聪明。他们的嘴巴像猴子般的向前拱着，背板厚实，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并不怎么高。男人那个时候大约只有162厘米，也就是1米6，哦，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而女人呢，也只有140厘米左右，相当于小学1年级的孩子那么高。当时的孩子啊，是不必上学的，因为没有学校，没有书本，连文字也没有。他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猎取食物生存下来。当时的大人也不必去上班，除了忙着找吃的之外，他们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森林和原野上出没着凶猛的剑齿虎、雄壮的种骨鹿、披毛犀牛、长毛象、洞熊等等，没有哪个动物是好惹的。北京人要活下去，就成群结队在一起，共同想办法猎取动物，或者防止被野兽吞食。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他们用来投掷、砍砸、挖削、切割、挖掘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石头的石，器皿的器。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赤手空拳的猿猴，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烧裂的石头、烧熟的。发现用火这件事儿来得神奇伟大。漫长的日子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大约10几万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更进步的人类，我们称他们为智人。由这个名称，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从前的人类更为聪明，更有本领才对。中国的智人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家正好也在北京人住的洞窟楼上，不过却比北京人要讲究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洞穴分成了居室、厨房、仓库、墓穴。当时的家长可能是妈妈，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若是一家之主，她的权力就最大，家里的人都得听她的话。原来当时的男人负责打猎捕鱼，而细心的妇女则担任采集野果子、挖掘可以吃的植物根，负责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看守山洞、哺育子女。可是围猎是件困难的事儿，经常空手而回，或是受伤，甚至丢掉性命。而摘果子、挖植物的妇女就保险多了，他们渐渐成为吃饱肚子、生存下去的屏障，

身份地位当然就更重要了。当一个洞穴的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多到住不下的时候，可能就有女人领着孩子和老妈妈分家，另外找个地方成立新家。这好像与现在我们的家庭很不相同呢。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家里，除了找到石器之外，还找到了磨光的鹿角和鹿的下颚骨，许多钻了小洞的彩色小石子儿、兽牙、海贝壳、青鱼眼眶骨、刻画勾纹的鸟骨管、磨得很尖细的骨针。原来锋利的鹿角可以做成武器，而钻孔的彩石则是项链，上面的颜色还是染上去的呢。小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山顶洞人的妇女佩戴着彩色项链的模样吗？他们一定也会用骨针缝制出毛色斑斓华丽的皮衣吧。这时候的人类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因为磨光石头和钻孔时，人们手握木棒飞快地钻啊钻啊，忽然之间就冒出了火花。这种意外的惊讶一定也让他们兴奋地手舞足蹈。从那一刻起，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起火来，再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可以享受陪葬品呢。山顶洞人的表现真不愧是想象力丰富的智人。小朋友们，听完发现老祖宗这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北京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下来的。在明天的故事听听当中，吴华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文明的摇篮。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这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8: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6: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

0: 李姐陪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穷懒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4: 头上悬。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伦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0: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

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四韵》。

这是根据台湾著名的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所谱成的歌曲，应该是罗大佑最初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殷正洋的版本。相较于罗大佑的这个版本来说，殷正洋呢，我们会觉得更加的深情一些。罗大佑唱出的是那种

沧桑感，但是殷正阳所传递的是游子的那种对于家、对于乡愁的一种眷恋。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乡愁四韵》，当时我离开家，然后到南京来上大学的某一天，也是一个冬天吧，躺在被窝里头。当年呢，电台的一位前辈音乐主持人就播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刚开始听就被旋律还有余光中先生柔软狠辣的歌词一遍遍的碾过。歌词当中，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就像是一坛老酒，让我无声饮下，无力但是必须体味故乡和远离这个严肃的命题。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离家是我必然的命运，大学是我必经的旅途，但是前方路茫茫，身后是故乡。所以多少年来，时不时的我经常也会翻出这首歌曲听一听，想家的时候听一听，或许你会觉得这种乡愁，这样的一种感觉会让你离家在外稍微的感觉到一些温暖吧。

我想问大家，这首歌曲好不好听？这是齐豫带来的《雨丝》。我想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齐豫的歌曲，没有之一。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这是根据台湾的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的诗所创作的歌曲。其实对于齐豫的话，我的心情一直是有些矛盾的。在惊讶于他的声音不沾一丝人间烟火的同时，总是觉得每次在听齐豫的歌曲的时候有一种距离感。不过呢，这样的距离感在郑愁予这样绝美的诗歌面前却一下子变得自然和不可或缺了。这首《雨丝》呢，是收录于滚石唱片1983年出版的《齐豫有一个人》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全部都是李泰祥为台湾的著名诗人，比如说徐志摩还有郑愁予等人的经典作品所谱曲而成的歌，然后最后呢是交给齐豫来唱。在这张专辑当中，齐豫的声音真的就像是清泉流过山时那样的贴心和坦然。此时你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根据刘半农先生的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诗所改编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的演唱呢，我今天特别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不是特别的熟悉，他的名字叫做陈永龙。陈永龙呢是台湾卑南族的歌手，他的嗓音是非常适合演唱那种复古风格的柔慢情歌的，尤其是在那种细节的把握上面特别。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莺莺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6: 不！
7: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 K 老师打你死。走。
8: 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7: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7: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7: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

0: 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14岁的塔吉克族小伙吴天一虚报了3岁的年龄，准备跟随志愿军入朝作战，但被分到了中国医科大学学军医。1957年，大学毕业的吴天一没有忘记自己参军入伍的初衷，依然前往朝鲜一线支援医疗救助。此时战争已经过去4年，但迈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吴天一震惊了。
3: 从三八线一直到在朝鲜跟东北的交界和苏联交界，那个整个的走了一趟，没有一片完整的土地，差不多10米就有一个弹坑，除了新长出来的很矮的小树以外，所有的大树都给弹片削过或者燃烧过。
2: 战后的朝鲜医疗卫生系统几乎被摧毁殆尽，志愿军各级卫生机构撑起了朝鲜的医疗保障体系，吴天一被分配在志愿军医院，
3: 所有医疗体系都被彻底破坏了，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他们那个当时战乱以后啊，病也多啊，所以说我们任务是非常重的。
2: 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撤军，党委要求部队除武器装备和个人物品外，其余所有东西全部无偿移交给朝鲜人民军。战后5年多，志愿军为群众治病188万余人次，帮助朝鲜人民修建民房45000多间，植树3600多万棵。在志愿军部队踏上回程时，前来送行的朝鲜人民载歌载舞。
3: 我们那个医院不在平壤市内，因为要打仗轰炸，稍微远一点啊，就在旁边20华里。所以我们撤军的时候，我们要到平壤坐火车嘛。这个时候，这20里朝鲜老百姓全部路两边都满了，哭声震天。
2: 60多年后，作为中国高原医学的开拓者，半生奋战在的那一天，
3: 所以当时我在那个车厢的那个边边上啊，看见有一个朝鲜老大娘，50多岁嘛，白发的。哦，我一看认出来了。我在朝鲜治疗了一个小孩，2岁，就他的孙女，得结核性脑膜炎，已经不行了，看样子很重啊。当时我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因为他这个脑子里面的吧，这个小孩给救活了。后来这个发现这个老太太拿了个篮子，篮子里就装的是鸡蛋，他又把这个鸡蛋又给我。你想我们有3大距离，哎呀，我反复说，阿妈的西比大家。阿妈这些被打架，就说大娘你快回去吧，你快回去吧，他就是不回去，站在下面两个眼睛看着我啊。后来军队开动了啊，他一直站在那个铁轨的旁边。
2: 吴天一说，朝鲜人民对中国志愿军的深厚情感，不只是源于中国加入抗美援朝战争，更是在战后5年间的朝夕相处中，志愿军经年累月倾注心血造就的。中朝人民的友谊历久弥新，坚不可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国不会忘记。
4: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
2: 1950年11月，志愿军38军侦察支队在朝鲜战场上完成了一次传奇般的炸桥任务，这是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战斗。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这一经典战例拍摄了军事教育片《奇袭武陵桥》。1960年，又将这个故事拍摄成电影《奇袭》。
4: 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5: 金石洞？
4: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大来。
2: 奇袭讲述了1950年朝鲜战场上，侦察连连长方勇带领一支侦察队深入敌战区，与敌人斗智斗勇，炸毁敌方援军必经之路康平桥的故事。
5: 谁干什么的？
4: 哪八军武师的？
6: 哪八军武师的？
5: 你没长眼吗？
7: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4: 叫你们赶快扑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奇袭的故事在当年家喻户晓，影片主角侦察连长方勇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其实影片完全取材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件。1950年11月24号晚，时任志愿军38军侦察科副科长的张奎印奉命率领400多人的先遣队深入敌后，炸掉敌人的唯一退路武陵桥。战士们急行军400多里，一天两夜没合过眼，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累得睡着了。
8: 10多度走起来了，都咔嚓咔嚓的就响啊，冻上了。到第二天上来，爬到杨柳峰山上，这才晒着太阳，才都活了的，那可真是美极了的，哈哈！哎呀，也不敢休息。
2: 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先遣队终于在指定时间内赶到目的地，夺下武陵桥，为二次战役西线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闻讯后，彭德怀说，这个38军很厉害，奇袭武陵桥这招棋妙不可言。
8: 我这一生当了一辈子的兵，打伤我的就一发子弹打到我的脚上，其他的有的打在溜子上过去，有的打到毛眼啥的，但他没打到脑袋。
2: 战后张奎印被志愿军总部批准荣立一等功，38军侦察支队奇袭敌后的英雄故事从此也广为传颂。但张奎印总是说，为祖国为人民而战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天职。
8: 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准备着卖命的，以我们的生命放弃以后，咱们这个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敌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最多一天达到30万发，创造了当时世界战争史上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2: 当时通信人员都前不中断了，一片火海，都是烟雾和这个火焰，有发炮弹的就在我们公司那个右上方爆炸，溅起了这个碎石泥土，就把我们弄埋在公司了。
1: 10月20日凌晨，激战了4个昼夜后，21岁的第15军第135团2营6连通信员黄继光所在营仍夺取不了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为了巩固战斗成果，志愿军指挥部下了死命令，天亮前必须拿下阵地。
3: 梁成忠一枪扒着这个刀口，那个359739那个车只能一步走，人家抱着也上不去，而冲一峰被打到了，冲一峰被打到了，拍的后头来吧，就上去一看没法子，就爆破这个碉堡，这飞炸这个碉堡不行。
4: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5: 你
4: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1: 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承担了爆破任务。他带着2个战士连续摧毁了敌人几个火力点，在前进过程中，3人不幸接连中弹负伤。最后关头，黄继光猛地一跃，用胸膛挡住了敌人主堡的射击孔。战友们后来发现，黄继光扑身的地堡前没有血迹，他的血在冲锋的路上就流光了，他是拖着几乎流光的鲜血的身体一跃而起的。
6: 这个撂开后边的衣服一看，横大了，扎起来一个大口，全都快出进去，这么重的伤，可是这背后胸部没有流出什么更多的血。为什么？这断定黄继光就是完成这个爆破任务以他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来着。
1: 黄继光牺牲后，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在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中写道，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做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半年后，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主席特地请她到中南海做客，表达一个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在那张泛黄的新闻照片中，邓芳芝和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他们有共同的悲伤，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
1: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炎帝部族有鸟图腾，黄帝有蛇图腾，炎黄融合后就产生了鸟蛇合体的新图腾，因此我们才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自仰韶文化发展以来，其独具特征的彩陶图像会常务理事、半坡遗址发掘主持人、著名考

0: 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召开的仰韶和他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看到该鸟龙纹彩陶盆后非常兴奋地说，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出现是情理之中的事。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赖以奠基的主体文化，而这个主体文化是以龙为图腾的炎黄部族创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看到这件鸟龙纹彩陶盆后说，这件东西和写进大学教材里的人面鱼纹盆相比，价值可能要高得多。人面鱼纹盆有7-8个，而鸟龙纹彩陶盆则仅此一件。况且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出现，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大家都说我们是龙的传人，但在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中，龙的形象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是唯一的物证。这件东西应该放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出，以便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们都能看到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元代，田家五行由元末明初楼元礼编撰，是一部太湖流域的农业气象谚语和天气预测经验的汇总之作，主要反映南方的气候特点。天气谚语早在先秦便见诸记载，其后随处可见，譬如汉焦氏义林说，以风学户，大雨将至。论衡说，朝有繁霜，夕有烈光。后魏其名要术说，天雨心晴，北风寒彻，事业必霜，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谚语是人们长期生活生产经验的提炼，很多来自农业实践，但专门汇总成书则是田家五行的创新。全书分为三卷，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灵虫等类，下卷为三旬、六甲、气候等类，收集了天气预测谚语140余条，涉及天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多个方面。这些农谚包括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测。 因为出自长期生

0: 博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东风急，背蓑笠，榆林天，不与野风颠，春寒多雨水，鸦欲风，雀欲雨，八哥喜欲断风雨等等。明代天气预测继续重视农业谚语，出现许光启《农政全书》、梁章钜《农后杂瞻》这样的著作，但更具时代特色的在其他方面，如航海天气预测。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由于航海比陆行更加依赖天气，因而具有丰富海洋经验包括天气经验的人非常重要，故西洋藩国志言，始则子行福建广浙，君取驾船民中稍有金冠下海者，称为火掌，用作船师。明代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如张尔奇《风脚书》记载了历代沾风后雨术，其中卷八谚语对海洋长期预报有相当参考价值。再如张燮传《东西洋考》，记述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漳州地区的海贸贸易情况。其卷九《周师考》中，詹燕和逐月定日恶风两节涉及航海天气预测，尤其前者以韵文的形式总结了很多预测经验。
1: 职业百说，一补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木匠。
2: 哎，看，有个招聘启事，文史哲美术类毕业，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识。
3: 对传统绘画书法有较高认知，熟知国学经典，试用期工资1000000，转正后15000到20000。
2: 哇，工资好高啊。哎，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招的是什么工种啊？
1: 哎，你们好，这是一则招聘木匠的启事，我们找的是木匠师傅。木匠是一种古老的行业，木匠以木头为材料，他们伸展绳墨，用笔画线，后拿刨子刨平，再用量具测量，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家具和工艺品。木匠从事的行业是很广泛的，他们不仅可以制作各种家具，在建筑行业、装饰行业、广告行业都离不开木匠。比如在建筑行业，要通过木匠来做必不可少的门窗。木工工艺，这是一门传统又古老的行业。从古代的班门弄斧可以看出中国的木工业的发展的悠久和辉煌，在现代社会中，他们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8: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哎，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 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赖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7: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那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6: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大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7: 对，合适的。
9: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10: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9: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7: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6: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9: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0: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有，是不是？
7: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6: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9: 哎呀，这就对了嘛。能够协商解决是最好的，但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济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

0: 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适合
6: 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8: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位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7: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9: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7: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刺激。

0: 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0: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8: 哎，这家伙漂亮！
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0: 这里是风，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酸碱。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9: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

0: 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4: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3: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4: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5: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6: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7: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
6: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8: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6: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5: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2: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

0: 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六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七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0: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齐耶夫表示，
4: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3: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5: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5: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
8: 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9: 北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纳·斯梅尔茨说，

0: 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为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像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他可能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个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他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1: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滕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2: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的一次这个重要的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7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 AUKUS 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的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防务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0: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

0: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步步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啊，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啊，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它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季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是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1: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
4: 你们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九月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的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其实呢是像这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理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

0: 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珀斯利亚德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友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沿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的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九月份可能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官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1: 嗯，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2: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一般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十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萨德这个爱国者3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2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的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这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两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子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你才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

0: 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1: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概率是有一定概率的。但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装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0: 嗯。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2: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资金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
3: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00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

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五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六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两天后，颉利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一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阴山山脉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公元630年，阴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这一年刚刚开始，阴山凛冽的寒风中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36岁的李世济是这支队伍的统帅。李世济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

如今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自从唐太宗即位后，他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这年年末，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五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向阴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李世济是这支十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离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4位突厥可汗。如今他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颉里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济。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运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

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府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府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7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卑路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卑路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3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100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卑路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卑路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进逼的卑路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交河故城，抵御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3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5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秋瓷，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

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治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树前10千米处置烽燧，护围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秋瓷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战术丰厚远程奔袭。记应驮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心破胡，北路司再一次踏上逃

0: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贝鲁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鲁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新疆鄯善县以西大约40千米处，有一座呈方形的烽燧遗址，边长17.8米，高11.1米。整座烽燧土坯垒砌而成，由外体建筑和中心建筑两部分组成。中心建筑内部有4层拱顶居室，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好较大的唐代烽燧。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矗立着另外一座土坯垒筑的唐代烽火台，残高约14米，台基宽约7米。土坯夹层中放置原木桩，增加拉力，使得烽火台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屹立不倒。唐王朝在西域设立了大量烽燧，直到今天，在天山南北甚至帕米

高原的山谷之间，依然这些烽火台或修筑于四顾险绝处，或修筑于平坦开阔处，兼东风向

0: 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再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气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2: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 50% 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初入公司的新员工经常遇到无法适应的问题，试用期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现象。那么，如何缓解内心焦虑，稳步发展？

0: 利顺利度过职场试用期呢？对此，经理专家团成员方琦老师指出，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高专注度，但过度焦虑就会让人难以融入新环境，可通过自我认知调节和对新环境的了解和掌控来缓解焦虑情绪。
1: 首先我们来看看焦虑是什么。它是一种情绪体验，就像快乐、悲伤和愤怒一样，是对某种处境或事物的一种自然反应。当你面临某种威胁或预料会有某种不良结果时，你就会感到焦虑，其特点是焦躁不安、忧虑紧张、恐惧，还伴随有呼吸加快、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头晕、眼花等。试用期的新员工感到焦虑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会面临新的工作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常常会怀疑自己，你能不能胜任这个新工作的岗位要求，能不能和同事领导相处融洽，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掌控感相对较低，很容易产生焦虑。适当的焦虑会帮助新员工提高专注度，努力的去工作与适应新环境或者新工作带来的一些要求。但是如果焦虑过度，导致无法正常发挥你的能力，影响你与人正常的沟通和交往，发生饮食和睡眠的一些紊乱现象，那么我们就要引起重视，想办法去缓解。具体缓解焦虑的方法有很多，我们主要的介绍以下几点。第一，新员工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很多处在试用期的新员工会对自己有一个过度的期望，就是害怕犯错误。他们希望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希望自己的工作表现优于现职，表现十分的完美。但是呢，因为往往对公司业务并不是全面的了解，对工作流程和规则不熟悉，而很容易遭受挫折，从而否定自己，自信心全无，导致焦虑情绪的产生。你能够通过面试，能够被公司录用，你肯定是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所以新员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即使有工作上面的一些失误或者是一些不足，那个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我们就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不会因为这个犯错全盘否定自己产生焦虑。第二个，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环境。新员工要尽量去多了解企业文化、办公室的文化，主动和老通，多参与集体的活动，帮助自己尽快的融入团队。那有些企业呢，它有新员工入职的培训，新入职的同事呢互相的学习和交流，其实和其他新入职的同事交朋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处境差不多，更容易交流，有共同的语言，差不多的感受，大家交流一下并且互相鼓励，这个也是缓解试用期焦虑的方法之一。第三，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产生
2: 来的$40,000，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器机械。在这个工厂里，它生产模式在100多年前爱迪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就已有了雏形。这里是爱迪生一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声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专家精英们在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画到深夜。第二天天亮，爱迪生才停下了手中的笔。图纸上画的是一个装在轴上的金属滚筒，轴的一端装有摇柄，滚筒可以在轴上平行移动，滚筒上有螺旋槽，滚筒的两端装着

0: 振膜，从振膜上伸出来的那支针可以移动到金属滚筒的螺旋槽中。爱迪生把通宵达旦设计出来的图纸交给了他的机械师克留西。克留西看不明白是什么装置，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惊讶地问，
1: 这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先生？
0: 爱迪生却只是说，请你快点照着图纸上的样子试试它会不会说话。
1: 会说话的机器？这不可能吧。
0: 克留西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机器，尽管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克留西还是听从了爱迪生的吩咐。他跑到制造车间，认真地照着图纸制作起来。克留西技艺精湛，当天傍晚就把机器做出来了。这个机器简直和图纸上的一模一样，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说，机器是否能成功，我也不确定。不过，我们毕竟造出了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第二天，实验室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爱迪生操作机器。只见他取来一片薄薄的锡箔，把它卷到滚筒上，又把振膜的针尖调到适当的位置，对准缠在螺线起点的锡箔。做完这一切后，爱迪生开始摇奖。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爱迪生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
1: 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
0: 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同时联系新闻界，对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10年，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它，他觉得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天才是百分。
2: 李时珍，遍寻百草寄众生，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复全而至，至死不怕难。李时投其所好，不仅各地方士兴起了炼丹制药之风，就连朝中臣子也为搜罗炼制丹药所需的名贵药材而向百姓横征暴敛，一时间民怨四起。李时珍的故乡齐州周边群山连绵，是方士官员搜罗珍奇药材不能错过的好地方。李时珍的研究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地维持着，但有一件事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方士炼丹的风气渐渐在民间散开，竟有不少百姓效法皇帝，做起了长生不老的美梦，并开始服食丹药。还有医者忘记了自己治病救人的本分，也将炼

丹制药的话成天挂在嘴边，往事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要知道炼制丹药免不了要使用水银、丹砂、铅之类的有毒物质，服用的后果可想而知。为此，李时珍常常与那些不务正业、沉迷炼丹的医者展开激烈的争论，批评他们有违行医之道，更蔑视他们将医理、药理抛之脑后的可笑行径。每每这种时候，那些人就会引经据典，强调自己的做法并非一厢情愿的空想，反倒讥讽李时珍少见多怪。李时珍自小随父学医，又饱读医书，当然不会被这么几句话唬住。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深知这些话无非是方士们为夸大自己的伎俩而胡诌的罢了。但服食丹药可长生不老的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像真的。众人辩论研究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质疑和挑衅，甚至是威胁，但李时珍始终不为所动。他怀揣着医者的责任与人心，始终坚定地同真理并肩，并为之努

0: 论大观茶论，里面用20篇文章介绍了茶文化。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宋朝诗人杜磊创作的一首清新淡雅的友情诗。在这首诗中，寒夜朋友相聚，以茶代酒，别有一番滋味。
1: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
0: 从寒夜客来茶当酒，可以猜想到这位客人应该是老朋友，主人不必因为没有酒而觉得怠慢。在寒夜出门访客，他与主人一定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和雅兴，这种心境下有酒没酒当然就毫不在乎了。一起喝着芳香的茶汤，烤着火深谈，屋外虽然是寒气逼人，但是屋内却是温暖如春。寻常一样的窗前月，因为来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月光下饮茶轻谈，这气氛就与平常大不一样了。寒夜火炉清茶，好友明月小窗梅花，一份美好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不知欲的物质饮品更是一种文化载体和精神象征。

古典诗词里蕴含的茶文化，就如同一杯杯香茗，虽然久远，但是清香犹存，让我们不断的沉思，不断的追忆那古朴的情怀。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就该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卜，感谢各位和我们今天一起品茶论诗。最后一首费玉清的《一剪梅》送给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的这些问题和情况，我讲讲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高血压的？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调眩就是眩晕之一。由此可知，高血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肝郁解决了，肝火下降了，肝气平和了，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个简便易行的降压方法。方法一是按穴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主要按揉两个穴位，一是按揉合谷穴，此穴在虎口区靠近食指的一侧，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合谷穴一紧一松的按揉。二是按揉曲池穴，曲池穴的位置是在曲肘时肘横纹的尽头，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此处一紧一松的按揉。以上两穴一天按揉三次，每次每穴按揉15秒，左右共4个穴位，按1分钟的时间就可完成。临床实践证明，多数血压高的人能实现1分钟降压。方法二是擦胸抹肋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脾气大的肝郁型高血压。方法是用双手掌寻两侧肋宫区，一左一右

0: 腹交替进行搓磨。胁肋区是肝经精气最易气滞不通的区域，经常搓擦此区有疏通肝经、疏肝解郁、降压的作用。搓擦时不以时间和次数为准，以搓拭胁肋区舒适、心境平和为准。方法三是搓擦涌泉降压法，此法适合口渴、烦躁、易急的阴虚火旺型的高血压。方法是用手心劳宫置于脚心的涌泉穴上，然后一前一后反复进行搓擦。要点是一定要均缓地进行搓擦，每天次数不限，每次每侧不少于五分钟，随时可做，睡前做效果更佳。此法有滋阴泻火降压作用，搓涌泉把肾水补上了，火就下降了，这样降压的效果会更稳定更根本。最后给血压高的人讲三点注意，一是以低盐清淡的饮食为主，二是保持心境平和精神放松，三是要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只要你能坚持做好自己对应的降压养生和日常三点注意的话，相信您的血压一定能慢慢降下来，最终实现彻底摆脱高血压的困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梅兰芳敢于尝试才有突破，艺术是无止境的，而且是不进则退的。梅兰芳，1930年，美国好莱坞在一个高级别宴会上，一个男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没穿礼服，衣着破旧，正握着一个人的手，大声说：“我终于见到你了。”这个衣着破旧的人是著名的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场的人中有好多都是他的忠实观众，想上前和他打招呼，但是现在他在为自己的无礼造型道歉。他说：“我实在不敢换衣服，因为怕一耽误就见不到你了，所以只能穿着拍电影的衣服来了。”这个让卓别林无礼的人是谁呢？原来他就是这场宴会的欢迎对象梅兰芳。梅兰芳是中国的京剧演员，他之前可从没有到过好莱坞呀，为什么在当地还很受欢迎？20世纪初，很多欧美人士虽然在中国，却不看京剧，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戏曲，然而梅兰芳让他们改变了。1915年，梅兰芳创演了新戏《嫦娥奔月》。在这一出戏里，他对京剧旦角的传统服饰和舞蹈唱腔都做了大胆革新。北京城的观众沸，而瑞恩师在离别中国时的宴会上说：“如果想让中去美国表演他的艺术，这样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用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关系是最容易的。”这多人的梅兰芳剧团组建起来，准备到遥远的美国去演出。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直到演出大获成功。他们在美国各地连演了72场，到旧金山时，好几万群众赶到车站迎接，用一些动作就可以表现场景和行动。这是美国人对中国戏剧有了一定了解后的评价。梅兰芳火在美国，也火在日本、苏联等国，外国人通过他了解了中国的京剧，了解了京剧。

0: 举的半决。梅兰芳尝试着去外国交流艺术，虽然有风险有困难，但也有收获。他的一生都在尝试进步，因为这样才有突破的可能，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京剧旦行流派之一。梅派流传到现在的代表剧目有很多，贵妃醉酒就是起是梅兰芳花了几十年时间改成的。梅兰芳跟着老师学了贵妃醉酒后，他的戏单上就金眼都没有乱晃，身边的人看了都拍手说好看好看。但是梅兰芳站起来后却怀疑地说，又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梅兰芳却记在了心里。他想，卧鱼不是可以表现出闻花的意思吗？说改就改。梅兰芳把卧鱼的动作改成闻花的样子，这虚拟的动作做得活灵活现，引得人们大声叫好。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不对劲，有两次闻花的身段完全一样啊，太呆板了。他想啊想，终于想到闻花的动作也可以不一样啊。其中一次如果改成蹲下身慢慢攀下花枝纹，不是更灵动吗？有朋友说，这左右两面都隔着水袖攀花不过瘾呀。梅兰芳觉得有理，左边用水袖，右边露出手来做，这样手的动作就能起变化，于是改。一次演出演到闻花这个身段，梅兰芳差点摔了个跟头，原来是踩着宫装的袋子了。给梅兰芳拉胡琴的江凤山说，您在演的时候先用脚划开一个圈，知道没踩着什么了再往下蹲。梅兰芳听了很高兴，有用啊，改。之后的每次演出他都做一些改进，到后来闻花由三次改为两次，更加精炼，观众们仿佛真的看到了花被攀下来又弹了回去的情景，大呼过瘾。然而我们看电影梅兰芳的最后，电影里的镜头是这样的，杨贵妃有点醉了，她攀下花枝往后退，一度陶醉，之后她轻轻把花往身后一扔，贵妃的情感更丰富了。抬，原来这是因为贵妃娘娘身份高，座位要高一些。学生问，这您是怎么想到的？梅兰芳说，我是从唱花脸的黄润甫老先生那儿学来的。我看他有一次演曹操，曹操是统帅，他坐下时就是把身子往上一抬，说明坐的位子比较高。哈哈，你们没猜到吧？他又说，台上各种角色的身段都离不开现实生活，只要做得好看合理，相互间都能学习运用，所以你们学唱旦角所有戏都要看。又有一次排到一场戏，杨贵妃喝醉了，扶着桌子慢慢蹲了下去，然而梅兰芳蹲了下去又立刻站了起来。他对扮演太监宫女的人说，你们看着贵妃娘娘喝醉了，怎么没有动作和表情呢？后来这一幕就改了，贵妃娘娘蹲下去好像要跌倒了，身边的太监宫女一惊想过来扶，但贵妃娘娘对他们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好像在说我没有醉。这么改不是更真实吗？就这样一次次尝试，一次次改进，梅兰芳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塑造了一个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

0: 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泰戈尔，我愿领悟生命的真谛。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泰戈尔。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达芬奇，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求知欲是人之为人的本能。达芬奇。1911年8月22日早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照常开门迎客，却发现传世之作蒙娜丽莎不翼而飞。警方从各个角度展开调查，蒙娜丽莎始终不见踪影。1913年10月10日，一位佛罗伦萨的古董商突然告诉海关人员，
4: 有人要卖我一幅画，那竟是蒙娜丽莎。
1: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盗走蒙娜丽莎的是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佩鲁贾，他把画藏在玻璃壁柜里，趁着卢浮宫周一闭馆的时候，把画卷在大衣里带走。当大家谴责佩鲁贾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这样说，
4: 蒙娜丽莎本来就是法国的拿破仑盗走的，我这是想把它还给意大利，它是意大利的达芬奇画的。
1: 眼睛的奥秘。蒙娜丽莎的魅力从她的画板就开始了，画板用了什么材质，颜料用了什么材料，衣服的领口是什么纹样，衣者是怎么画的，还有她的眼睛有什么奥秘。仔细看蒙娜丽莎，会发现蒙娜丽莎右眼的瞳孔更大一些。在达芬奇的另一件作品《音乐家肖像》中，人物瞳孔的大小也不一样，然而这个大小不一却恰恰让画面变得更有动感。这是达芬奇的失误，还是有什么讲究？我们现在看来，这可能就是达芬奇的研究成果。他的光学笔记也确实证明了，他研究过光线变强时瞳孔收缩所需的时间，瞳孔为什么会扩张或收缩，这是达芬奇的好奇之处。我打个比你看，达芬奇说，房间的光太强了，他好奇的东西也多。有一天屋外电闪雷鸣，他向外望去，树枝状的闪电在对面的屋子后面亮起，整个天空都明亮了，屋子是不是看起来比平时小了点，就像矮了一半。达芬奇问，为什么呢？他又问，要想明白这些，做实验和对比观察是必要的。我想证明要长度等都一样，那么哪个看起来形状最小？是有光亮背景的那个。看看那些没有叶子枝杈，是不是比有叶子的时候小很多，甚至看不见了。咱们拿东西举在眼睛和太阳之间看看。于是他又问，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得继续研究呀。还有一回，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远一点的雪是不是落得慢，而且断断续续的，不连贯，近一点的就不一样了，落得好像更快，像一条条连续的白线。那是不是说明，如果物体间的运动速度相同，那么离眼睛越近的看起来速度越快，离眼睛越远的看起来越慢。他又想，如果看画的人看的角度、站的位置，或者离画的距离和画家的不同，那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会不会也不同呢？他们看到的画会不会不自然，甚至严重变形？达芬奇自己制作了工具做实验，最终他有了办法。既然不能保证看画的人会在同一个位置看你的画，那么我们作画的时候就后退一些，保证画家的眼睛和画之间的距离起码要大于所画对象的宽或高的20倍。那么不管看画的人怎么动，大家看到的差别就都很小，很难察觉。达芬奇一直在发挥他的创造力，他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自己的观察研究，而他的研究恰是因为他的好奇心。他好奇见到的每一棵树，好奇树做成画板是什么效果，好奇所有原材料也许可以用来雕塑画画，好奇自然界中的图案，它们也许就成了蒙娜丽莎衣领上的纹样，好奇怎么把衣者画得立体，或者怎么呈现出天鹅绒般的质感。还有好奇眼睛的奥秘，观察它们，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娜丽莎上动人的眼睛。达芬奇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创造力，原因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他在不停地追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安徒生闯出来的童话世界。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安徒生。海的远处，水是蔚蓝色的，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那么清澈，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海水特别深，灯把一生都倾注在了写童话故事上。同学们很喜欢的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拇指姑娘等，全都是他有名的作品。在这些故事里，有令人怜惜的穷苦孩子，也有傲慢愚昧的贵族，还有许多身份各异、结局不同的主人公。你们知道安徒生为什么能写出那么生动感人的童话吗？这还要从他童年时代所做的一个决定说起。

0: 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曾经发生过一次悲壮的战斗。上世纪70年代，滦河上游修建起一座大坝，潘家口村连同潘家口、喜峰口两个关城都淹没在几十米深的水库之下，形成一道独特风景，水下长城。拍摄水下长城，这就是吴立新来到这里的原因。
1: 东西太多了，

0: 谁也没看到过他在水下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应该去看看，尝试着去拍。
1: 吴立新选择入水的地点正是长城一头扎入水中的地方。他的预想是沿着长城墙体入水，作为在水下指引方向的依据。
2: 好了，我先下了。

下潜到水下八米，长城墙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水下开始变得越来越暗。到了20米的地方，自然光完全无法穿透水面，灯光能照亮的范围也只……吴立新到达了一座敌楼的水中遗址，这就是当年潘家口村附近。八指的是从最低处关口开始往高处计数的第八座敌楼。当他们向着更深处下潜时，水温下降到了4度。

0: 冻死了！哎呦，冻死了！拿道回府，回吧，老君。7年前的那次拍摄中，吴立新曾经下潜到水下50多米，记录下位于潘家口村中的城堡南门。 时隔7年，吴立新打算再次拍摄位于水下50米的潘家口关城，但是他发现了一个危险的因素：如今的潘家口库区布满密密麻麻的养殖网箱，对于水下拍摄渔网是致命的威胁。吴立新不得不放弃拍摄潘家口关城的计划。 权衡再三，吴立新决定把8楼作为这次水下拍摄的重点。在20多米的水下拍摄照片难度极大，受氧气和气温限制，每次水下作业只能坚持30分钟。 多次下潜，虽然这样，吴立新还是坚持每年多记录一些水下长城的影像。
1: 以前我们看到的长城是都是仰视，但在水里不一样，我们是都是俯视的角度，就像飞一样悬停在空中。

0: 情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现实的那种感觉，
1: 很梦幻的感觉。
0: 我想几百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样激烈的战斗，几十年前这些地方曾经农民在这旁边工作啊，放牧啊，你会想这些事情。
2: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多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烽火台，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而这座水库下方埋藏着的是一段独有的水下长城景观，也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城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探索的行列之中，人们在追寻着古老长城遗迹的建筑之美，同时也在追寻着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那段古老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巅峰时代。明代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省嘉峪关市，东达鸭绿江畔，全长8800多千米，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最坚固、最完整、气势最雄伟的长城。今天首都北京附近，从八达岭到山海关一带的东段长城，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为世人熟知。戚继光这位明代将领是这段长城的督造者。公元1571年，为了戍守长城，完成蓟镇长城练兵，戚继光从浙江金华、义乌等地调集了南方兵，并允许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在秦皇岛境内374.5千米明长城沿线，158个自然村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程子峪村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拥有64户居民的小村子。这座经过重修的城门是明代古城的南门遗址所在地，这里距离长城只有不到1000米。在明代，像程子峪这样的边堡是长城沿线最小的军事防御单位，每个边堡的官兵轮流负责防守自己所看守的那段长城，他们的家人则在长城脚下的边堡中务农生活。在自家地里祭拜过祖先，张鹤山登上了家门后山上的长城。在张鹤山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前两日，程子峪村中的家家户户都要参加一种叫逛楼的仪式。逛楼的时候，各家各户在各自祖宗守护的敌楼里摆上祭品，并在长城的敌楼上串门，聊聊家长里短。如今虽然这一习俗已经消失，但是祖先看守的长城却已经成为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移民们共同的家园。经历迁徙并最终以长城为落脚点的，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人。中国传

0: 传统新年，李桂斌一家正在准备过年的团圆饭。北栅子，这个位于河北赤城县境内的小村庄，是个满族聚居村。村子不远处的山上，就是独石口长城。新年的团聚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这一天，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回到老家，李桂斌80岁的父亲换上了新衣服。老人要带领全家完成一项古老的仪式。
1: 哎呀，那块新房子留的，那闪着像。
0: 梁上的盒子里，密封着这个家族古老的历史。据说，李桂斌的祖上是关外的满人。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李桂斌的祖先随之进入关内，并且留在独石口守卫这里的长城。清王朝统治早期，在首都北京附近的明代长城沿线，派驻满人士兵，并将他们的家庭迁徙到长城脚下居住。这个木盒里保存着两张据说是从关外带来的满族祖先画像。对长城的守望，使得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成为长城脚下的居民。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兵后代和来自东北关外的满人共同居住在长城沿线。无论他们来自何方，长城成为他们共同的家园。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融合，从更古老的年代开始，一直在长城内外发生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金四雄。
3: 哦，金四雄，哪个四你知道吗？哦，这个四四。
5: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7: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全体国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9: 啊。这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10: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9: 是吧？
11: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12: 老王来了。
13: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11: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10: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14: 选村长，我有个村。

0: 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1: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了，这县发县发，我们老百姓的当家发，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0: 哦，这个样子的，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2: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5: 3月4。
6: 47岁的金长志和村寨中的几位长者聚在祠堂里，准备将家族中几个孩子的名字续写进家谱中。

0: 这里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南溪古寨，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和金长志一样姓金，他们都是金氏宗族的族人。续家谱是一项十年才进行一次的金氏宗族活动，寨子里选出8到10个人成立一个小组，把十年当中出生的族人名字写进家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赫然记载着这样一行信息：金氏源流第一世密堤修处王太子。正是族谱上的这一段记载，芳草原是匈奴修处王的后裔。正过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的碰撞与融合，而长城本身也是两大族群在农牧交错地区拉锯式争夺生存空间的产物。匈奴修处王生活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分别在春夏两次出击匈奴部族。战争结束后，修处王的太子密堤成为汉武帝宫廷里养马的人。据说缴获了修处王的祭天金人，因此赐姓金。按照南溪古寨这份族谱的记载，金密堤的后代一直归属于汉。到了唐代，一个金氏族人到安徽为官，到了明代，为了躲避祸乱，到深山驻寨定居，并修建祠堂祭祀祖先。从那时起，子嗣已传了28代。让寨子里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世深信不疑的，还有这座明代时期建造的祠堂。
1: 我们这个祠堂的结构呢，也是听我们族长讲的，他都是讲我们这个祠堂和其他祠堂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这个柱础上面是青天白云的图案，上面那个穹顶拱圆形，那个是代表帐篷。我们以前在草原上住的都是帐篷，像那个上面的一些弯梁啊，那个东西啊，都是代表弓箭。

0: 搬石头过来。
1: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环境的封闭，这个村寨并不为外界所知。
0: 为什么我们对外不讲我们是匈奴人啊？因为我们是隐居在这里，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一般不愿说。
1: 如今金长治希望能将匈奴宰，因此他最近一直忙于将年久失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匈奴错综复杂的迁徙路线难以复原，只有古老的姓氏提醒人们遥远的祖先记忆。

在秦始皇长城诞生2200多年之后的今天，匈奴人的身影早已难以寻找，硝烟远去，只留下这些黑石砌成的长城，固守着遥远冷兵器时代有关战争的记忆。匈奴叱咤蒙古高原的7个世纪里，战争与和平交替发生着，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最终促进了文明的融合。

0: 不要公主啊。
1: 2014年8月，中国南海之滨，66岁的袁可就正准备带着孙子袁海辉进行一次旅行。这是一次跨越整个中国的旅程，他要让孙子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那是一个和自己现在居住的村子完全不同的地方。袁可就是广东省鹤山市萧乡村乡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这个村庄几乎所有村民都姓袁，袁这一姓是极为罕见，据统计全国仅有3000多人。据说萧乡村袁氏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位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鲜卑王子袁贺。鲜卑部族起源于今天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与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地带。中国长城的建造者不都是中原的汉族，不少游牧或渔猎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之后，也都修建了长城。鲜卑部族建立的北魏是最早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政权。袁贺是突发鲜卑部的王子，北魏王朝建立后，这一部族投奔北魏，被封为西平王，并赐姓袁，意为同宗同源。袁可就希望将鲜卑人的历史告诉孙子袁海辉，可是11岁的小孙子显然对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毫无概念。

0: 忧心之余，袁可就决定带着孙子到鲜卑人最初起源的地方进行一次旅行。
1: 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的功绩感到自豪，所以我要用我的祖孙知道自己的过去。
0: 内蒙古鄂伦春旗的这个巨大山洞是祖孙两人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1: 小心，
0: 在高出平地约25米的峭壁上，袁可就找到了这个天然山洞。上世纪80年代，正是在这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山洞内，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段铭文。铭文的内容证实，这个山洞是北魏皇帝认定的祖先发祥地。在这里，袁可救祖孙为鲜卑祖先献上一捧亲手采摘的野花。鲜卑人最早生活的地区是森林和草原的结合地带，游猎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国东北，生活方式和鲜卑人最为相似的是鄂伦春人。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得鄂伦春人早已放弃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如今只有在一些山林的边缘还能看到少量桦树皮搭建的房子。但是眼前这与南方家乡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显然让小孙子袁海辉有些兴奋。他主动要求鄂伦春手工艺人教自己制作袍哨。这种用桦树皮制作的哨子是打猎时用来吸引猎物的。
2: 又烂了。
3: 没事儿，这个你就你看这个已经扒得挺好了。
4: 哎，好，
3: 朱先生，哎，推推，哎。这么抓不对，这么抓。
0: 吹响袍哨是游猎部落的男孩子们必备的功课。

长城内外，族群的迁徙自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长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见证了人类为避免战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长城拒绝征服，但从未拒绝交流。保卫和平，保护文明，保障交流，是长城永恒的主题。

0: 2014年9月，金山岭脚下，一支罗马队正准备出发。罗马背上驮的一块块青砖，目的地是高高在上的金山岭长城。贾海林是这次维修工程的负责人。
1: 我下来。哎，
2: 当时我是15岁，第一次登上金山岭长城，我确实是被长城震撼了。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想嚷，想叫，

0: 我叫不出声来。我现在想了，这是应该是长城的美，长城的伟大壮观给我的一个震撼的感觉。
1: 金山岭长城的西端为历史上著名的关口古北口，东至高耸入云的望京楼，全长10.5千米，沿线设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由于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金山岭长城成为最为世人称道的长城景观。

0: 然而，随着游客增多，金山岭长城东段由于踩踏引起的损毁日益严重。如今，一次大规模的维修行动刚刚开始。
1: 像这种，它这个拱券比较保存的比较完好，都不动。
2: 这个位置上，
1: 你打个钩或者是竹子柱，在这个位置就能这样，这样用木楔。
2: 在这个位置，这
0: 是贾海林秉承的是修旧如旧的文物修复理念。
3: 这块砖呀，不知道是从什么位置脱落下来的，
4: 归一下，归一下，
3: 别了。
0: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尽量用原材料修补。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贾海林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在山沟里收集一块块塌下的青砖。运送青砖是另一项艰难的工程。由于金山岭一带山势陡峭，大型机械无法到达山顶，所有的建筑材料只能依靠骡马驮运。每天清晨5:30左右，骡马开始第一次上山。每块青砖的重量在15千克左右，每匹骡马只能承受10块砖的重量。往返一趟山顶需要1.5小时，这样一整天下来，每头骡马最多只能运送50到60块青砖。砖石等材料由骡马经山间小道送达长城脚下后，需要工人们依靠人背肩扛的方式，一块块运送到需要修复的长城工地现场。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与400多年前明王朝修建金山岭长城时几乎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我们的敌台。这是一座损毁严重的空心敌台。今天，贾海林的任务是将按照原样复制的石门安装在这座敌台之上。
1: 行了，压平了啊！哎，慢点啊，让你推。
0: 根据设计方案。 金山岭长城的维修思路采取的是最小干预原则，也就是在不破坏建筑遗迹的前提下，用尽可能一致的建筑材料修补必须要修补的残破部分，排除长城建筑遗迹可能坍塌的危险。
2: 这个是最难的，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遍遍的去做，有时候甚至就是砌完了。 本身是他工人的技术水平是很好，但是就是因为破坏了他原始的状态，就要拆掉。所以我们也经常告诉这个工人师傅，您现在的身份就像一个雕塑家，是还原长城的最原始的那种风貌。长城，
0: 这道蔚为壮观的建筑奇迹。 正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辛劳的成果。如今，现代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依然与古老而苍。

桑的长城紧密相连。重新审视长城所经历的2000年文明史，终于发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秘密，正是这道伟大的长城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从长城诞生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伴随着2000多年持续不断的长城修建活动，长城内的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非汉族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把长城内外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古老长城的烽火台上，狼烟不再升起，曾经的鼓角争鸣、刀光剑影早已退却。今天蜿蜒在中国北方大地之上的长城，公元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圭。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

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 1.5 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

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如今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五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肺结节的话题。近来我在临床中发现，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得了肺结节。为什么会这样呢？肺结节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肺结节与吸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吗？中医有办法来预防和解决吗？针对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一一做一下解答。首先，肺结节是如何发生的？中医的辩证认为，肺结节的发生主要是肺经不通，气滞血瘀，肺气不宣，忧郁成结导致的。那为什么肺结节发生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原因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大，可以说从孩子到大人是人人紧张，人人有忧，如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的压力，一旦这些压力加重又不能解除排除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忧情，长期卡在那儿又不能解决，就变成了忧结。这种忧结长期不能解决，就造成了肺气不宣，肺经不通，当经络不通，气滞血瘀，肺结节就发生了。那肺结节有没有办法预防和解决呢？当不良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病就发生了。反过来，当良性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良的力量就会消减、变弱、消失，病就痊愈了。接下来给大家讲讲预防解决肺结节的方法。一是肺虚之人如何补肺气，预防肺结节的发生。方法是经常按揉自己的大鱼际。大鱼际在大拇指与手掌连接处隆起的区域，如果你的大鱼际过薄、褶皱多、发青，说明你就是肺气偏虚之人，你就需要经常按揉你的大鱼际。其原理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大鱼际就相当于你肺脏的外化，经常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在按摩。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之时，就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二是对于肺经不通，如何打通肺经，防止去除肺结节的发生。如果你的肘窝处青筋多，有鼓包，甚至有胀痛感，说明你的肺经不通，你就需要经常的按揉拍打你的肘窝区。当发现肘窝区青筋变浅、鼓包变平、胀痛感消失，就说明你的肺经被你打通了。第三种是肺寒有忧之人，这种类型的人要经常按揉太渊穴。太渊穴在大鱼际和手腕的连接处，如果用拇指抵住此处，能摸到一个波动点，此处即是太渊穴所处的位置。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按揉太渊穴有活跃肺经、增强肺功能的作用，特别是按揉此穴有去除肺寒的作用。只要是有忧虑、忧伤情绪的时候，马上就按太渊穴，你会发现你的忧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最后再补充一个更高级的去除肺结节的方法，中医把这个方法叫做洗肾忧法。有一句成语概括得非常好，叫乐而忘忧。俗话讲，笑一笑十年少，只要你能笑口常开， 只要你能长生欢喜，如果你想护好你的肺，你就要把你所有的压力忧愁去除。有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形象深刻，叫做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就是对喜能胜老。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治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

0: 做玉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玉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0: 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2个小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想找一个人家借宿一晚。他看见半山腰处有一户人家，就走了过去。原来呢，这里住着一个员外和他的女儿。范丹说明了来意，员外问他：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范丹说：
1: 我要到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还是过得艰难呢？
0: 员外听了，对范丹说：
2: 哎，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为什么我的女儿18岁了还是个哑巴，她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呢？
0: 范丹答应了。第二天，范丹离开了员外家，继续朝前走。他走到了一个土地庙前，土地公公就问他了：
3: 你要去哪里呀？
0: 范丹说：
1: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0: 土地公公说：
3: 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升官呢？
0: 范丹答应了。他离开了土地庙，继续朝前走。忽然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范丹想要过河，可是没有渡船。正着急时，一只乌龟游了过来。乌龟见了范丹，问他：
4: 你要去哪里呀？
0: 范丹回答说：
1: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0: 乌龟说：
4: 那么你也帮我问问佛祖，为什么我修炼多年还不能升天成龙呢？
0: 范丹爽快地答应了。乌龟把他背过了河。范丹过了河，继续朝前走。他走啊走啊走，终于走到了西天。嘿，可事不凑巧，佛祖外出了。范丹急得直跺脚，他想：
1: 辛辛苦苦走到了西天，却连佛祖的面也见不到，关键是还答应了别人要帮他们问事情啊。
0: 当值的罗汉问他：
5: 莫非你就是来问事的范丹？
0: 范丹点了点头，说：
1: 我就是范丹，佛祖不在家，我该怎么办呢？
0: 当值的罗汉说：
5: 佛祖有交代，叫我问问你，是替人家问事，还是替自己问事啊？
0: 范丹问：
1: 替人家问事怎么个说法？自己问事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0: 当值的罗汉说：
5: 佛祖说了，替人家问事，自己就不能问；自己问事，就不能替人家问事。
0: 范丹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走了老远的路才来到这里，不问出个道理来，心里不甘。可是答应人家的事情，不帮着问一问，也觉得对不住人家呀。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替人家问事要紧。于是范丹说：
1: 我是替人家问事。
0: 当值的罗汉笑着点了点头，带范丹来到殿堂的后面，对他说：
5: 佛祖把你要问的事早就写在墙上了，你自己去看吧。
0: 范丹抬头一看，见那面白粉墙上写着4句话：范丹好运在眼前，哑女贱夫口能言，土地公公金克土，乌龟含珠难上天。范丹看完这4句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去问当值的罗汉。罗汉笑而不答，他只好离开西天往回走。范丹来到河边，乌龟看见他，忙问：
4: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1: 问过了， 说乌龟含珠。

0: 难上天。乌龟想了想说，
1: 啊，对了，我嘴里有一颗宝珠，那么就送给你吧。
0: 说着就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闪闪的大宝珠来。范丹见了那宝珠，连连地摇头，
2: 不需要不需要，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宝珠呢？
0: 乌龟说，
3: 就算你帮我的忙吧，请你收下。
0: 范丹接过了宝珠，那乌龟呀，瞬间就变成了一条龙，飞上天去了。范丹走到了土地庙，土地公公正等着他呢。土地公公见到他，忙问，
4: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2: 问过了，说土地公公金，不行不行，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金子呢？
0: 土地公公说，
4: 你就算帮我的忙，请收下吧。
0: 范丹接过那一缸金子，土地公公立即当上了城隍老爷。范丹收了土地公公送的金子，又继续朝前走。他来到了员外门前，正好呢，员外带着哑巴女儿在树下喝茶呢。那哑巴女儿一见到范丹，就拉着员外说，
5: 爹，他回来了。
0: 员外听到女儿说话，又惊奇又欢喜，他笑得胡子直抖，忙问范丹，
3: 范丹，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2: 问过了，说哑女贱夫口能言。
0: 员外一听明白，眼前的范丹就是女儿的夫婿，对范丹说，
3: 命中注定，你就是我的女婿。
2: 我使不得使不得，替你问句话而已，怎么敢娶你的女儿为妻呢？
0: 员外捋捋胡子笑着说，
3: 你们的姻缘呐，是佛祖牵的红线，贤婿不必推辞了。
0: 范丹听了，看看员外的女儿，她正羞答答地看着他笑呢。于是范丹带上员外的女儿和那颗宝珠，那一箱金子，高高兴兴地回家成亲去了。穷小伙范丹信守承诺，结果真的是好运在眼前。那么如果答应了别人的事却没有做到的话，会怎么样呢？九色鹿会告诉你的。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6: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达芬奇，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求知欲是人之为人的本能。达芬奇，1911年8月22日早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照常开门迎客，却发现传世之作《蒙娜丽莎》不翼而飞。警方从各个角度展开调查，蒙娜丽莎始终不见踪影。1913年10月10日，一位佛罗伦萨的古董商突然告诉海关人员，
9: 有人要卖我一幅画，那竟是蒙娜丽莎。
8: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盗走蒙娜丽莎的是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佩鲁贾，他把画藏在玻璃壁柜里，趁着卢浮宫周一闭馆的时候把画卷在大衣里带走。当大家谴责佩鲁贾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这样说，
9: 蒙娜丽莎本来就是法国的拿破仑盗走的，我这是想把它还给意大利，它是意大利的达芬奇画的。
8: 眼睛的奥秘，这是达芬奇的失误还是有什么讲究？我们现在看来，这可能就是达芬奇的研究成果，他的光学笔记也确实证明了他研

0: 研究过光线变强时瞳孔收缩所需的时间。瞳孔为什么会扩张或收缩？这是达芬奇的好奇之处。我打个比方给你看。达芬奇说，房间的光太强了，你可以关上半扇窗户，或者按你的需要关多关少。快到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整个窗户，这样人们在房间里能看得更清楚。瞳孔也一直随着人们看到的物体的明暗变化调整，多机灵。虽然外面的光线经常变化，但它总有办法让自己更舒服，扩张或收缩。关于眼睛的奥秘太多，他好奇的东西也多。有一天，屋外电闪雷鸣，他向外望去，树枝状的闪电在对面的屋子后面亮起，整个天空都明亮了。屋子是不是看起来比平时小了点，就像矮了一半？达芬奇问，为什么呢？他又问，要想明白这些，做实验和对比观察是必要的。我想证明，物体被光线包围的时候看起来更小，在雾气和黑暗中显得更大。如果物体的体型、大小、长度等都一样，那么哪个看起来形状最小？是有光亮背景的那个。看看那些没有叶子的树木吧，阳光从它们背后照射的时候，树木的枝杈是不是比有叶子的时候小很多，甚至看不见了？咱们拿东西举在眼睛和太阳之间看看。而在实验的过程中，他又发现，闭上一只眼睛看的时候，物体的边缘是不是没有那么圆润了？于是他又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得继续研究呀。还有一回，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远一点的雪是不是落得慢，而且断断续续的，不连贯？近一点的就不一样了，落得好像更快，像一条条连续的白线。那是不是说明，如果物体间的运动速度相同，那么离眼睛越近的看起来速度越快，离眼睛越远的看起来越慢？他又想，如果看画的人看的角度、站的位置又都很小，很难察觉。达芬奇一直在发挥他的创造力，他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自己的观察、研究，而他的研究恰是因为他的好奇心。他好奇见到的每一棵树，好奇树做成画板是什么效果，好奇所有原材料也许可以用来雕塑、画画，好奇自然界中的图案，它们也许就成了蒙娜丽莎衣领上的纹样。好奇怎么把衣褶画得立体，或者怎么呈现出天鹅绒般的质感。还有好奇眼睛的奥秘，观察它们，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娜丽莎上动人的眼睛。达芬奇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创造力，原因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他在不停地追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 他不仅

0: 很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贞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贞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鲁迅，青年作家的人生导师。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我 我们从课本上认识鲁迅，见到

0: 找的是一张极为严肃的面孔，他有着干净利索的板刷头，还有浓密的胡须。但是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十分幽默，完全没有架子，常常把周围的人逗得哄堂大笑。鲁迅曾经在北京大学兼职讲课，有一次讲的是古代舞女跳舞的姿势，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古代舞女怎样跳舞，于是鲁迅就照着书里的文字想象出跳舞的动作，一边讲一边把身体往后仰，仰着仰着差点把腰给折了。他好不容易挺直了身子，扶着腰继续说道，哎，不是我不愿意做好，实在是我学不像呀。顿时教室里笑声一片。不一样的鲁迅，这样一个爱买书的鲁迅，对待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却抠门的要命，日子也过得极为粗糙。没错，他抠门心大，这就是鲁迅生活中的另一面。先说说他的抠门。住在上海的时候，登门拜访鲁迅的客人很多，客人一来到了饭点，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走，总要留客吃饭。有的时候请客人去外面饭馆吃，有的时候就在家里炒几个菜吃。如果去外面吃，鲁迅是很慷慨的，他常常带客人去上海有名的饭馆，比如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侨乡、聚丰园等等，价格都不便宜。那么没有客人的时候，鲁迅家里的伙食怎么样呢？简直天壤之别。平时他的家中往往就三碗菜。鲁迅爱吃北方菜，妻子许广平就想请一个北方厨子，好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让鲁迅吃得好些，身体也好些。没想到这一提却遭到了鲁迅的反对，请一个男佣人每个月至少要花15元，这笔花销能省则省。听完这番话，许广平只好一声叹息，那就自己学着做吧。也正是因为鲁迅的抠门，许广平锻炼出了一手好厨艺。早在东京留学的时候，鲁迅就显露出对物质生活不大讲究的一面。在他看来，有衣服穿就行，不必一定要洋气时髦的款式，有地方睡觉就足够，即便没有床铺，在地上铺上稻草也能安睡。东京宿舍的楼下开着一家杂货铺，里面商品琳琅满目，货架上摆满了好吃的中国食物，诸如色泽诱人的火腿，又或者是浓郁喷香的酱豆腐一类，常常引来留学生们倾囊解馋。可是鲁迅除了买狼毫笔几乎没有光顾过。接着说说他的心大。鲁迅的心很大很大，达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萧红在拉都路的一家油条店里买油条，总觉得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很眼熟。他接过油条仔细一瞧，原来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的一张原稿。萧红是鲁迅曾经扶持过的青年女作家，抗日战争时他从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现为哈尔滨市呼兰区，辗转来到了上海，并结识了鲁迅。由于鲁迅经常在写作上帮助萧红，所以萧红十分敬重他，也很感激他。他手里紧攥着鲁迅的手稿，开始生起了闷气，嘴里嘟囔着，怎么都不好好保管书稿呢？这可是您的心血呀。他实在气不过，拿着油条跑去找到了鲁迅。先生，你也未免太随意了，怎么能把写的手稿随便给人用呢？
1: 这你也大惊小怪，都没有用了，放在家里也是拿来擦桌子，气坏了身子可不值。
0: 听完鲁迅的话，萧红也只好作罢。
1: 家中的

0: 桌子上、洗手间的凳子上，到处都能看到鲁迅的书稿。有一回请客人吃饭，吃到一半，鲁迅转身进屋，拿来了自己出书的校样分给大家。客人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鲁迅笑着说，呵呵，擦一擦，拿着鸡翅，手是腻的。如果真要以为鲁迅对任何事都心大，那你就错了。有时候他甚至还会计较得厉害呢。鲁迅在东京读书时，课余时间偶尔会帮着好友做一些书稿的校对工作。一次他正着手校对一本书，翻着翻着他忽然眉头一紧，神情立刻严肃起来。发生什么事了呢？原来翻译的人添加了很多原稿作者没有写过的话，这样一来就
1: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西汉篇，战争。生活在信息交流发达的现代，很难想象古代人的闭塞生活。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你在哪儿呢？这句话是手机诞生之后才出现的。现在我们不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迅速进行信息沟通。而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西行之路被打通具有奇迹般的非凡意义。张骞开辟通向西域的通道后，东西方那些不怕艰险的商旅可以踏经严酷的沙漠和戈壁，为自己带来新生活的希望。不过从军事和政治上来讲，能帮得上汉朝的国家依旧寥寥无几，匈奴依旧到处劫掠，依旧给边疆的老百姓带来恐怖的威胁。为了有效地抗击匈奴，稳定边疆，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武力反击。宝马良驹，张骞出使西域，给汉朝带来了宝贵的军事信息，同时也引进了良马。汉朝之前一直打不过匈奴，跟自己没有好的战马有很大关系。好马都在草原，而战争使正常的商品贸易无法进行。张骞使团从西域引进了大渊马，使汉朝获得了优良的战马，也为汉朝同匈奴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飞将军李广，李广是西汉名将，家里世代以剑术出名，他本人也以勇猛著称。李广镇守边关的时候，匈奴一直不敢来犯，匈奴人都叫他飞将军。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有诗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指的就是李广，王昌龄在这里盛赞他的本事。龙城大捷，卫青和霍去病也是当时抗击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带兵攻打匈奴，七战七捷，无一败绩。霍去病一生四次出击匈奴，都是大胜而归。他们使汉朝在西域的版图大大增加，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129年，汉军分兵四路出征匈奴，其中三路溃败无功，只有首次出征的卫青一路奇袭匈奴圣地龙城，俘虏700人，获得了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河西之战，河西走廊地区地处黄河之西，是汉朝和匈奴的关键战场。因为有张骞的实地考察，宝贵的军事情报令汉朝有信心对河西用兵。年轻的霍去病两次进军河西，一反汉军战斗的常态，多用骑兵奇袭，击败了匈奴修图王。匈奴单于也被震慑得不敢轻易出兵。河西之战的胜利使汉朝拿下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这之后不久，汉朝在这里设张掖郡。

以展示张国毕业一通西域的丰功伟绩。漠北之战，匈奴并没有因为之前的失败停止对中原的侵扰。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集结10万骑兵，派遣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次战争中，匈奴主力几乎被全歼，匈奴单于逃到漠北。事后匈奴远遁，而木南吴王庭。漠北之战长久地保障了北方边境的安全，便利了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封狼居胥，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奉命巡歼匈奴主力，他大破匈奴军队，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从此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历代武将的最高追求。狼居胥山就是肯特山，位于今天的蒙古国境内。西域都护府，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从此西域各国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丝绸之路，东汉篇，三绝三通。后汉书里写道，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东汉初期，丝绸之路曾三次断绝，三次畅通。这三绝三通的过程是怎样的呢？一绝，王莽篡汉。西域诸国与王莽政权断绝外交关系，匈奴也翻了脸，劫掠中原，攻占西域，丝绸之路断绝。一通，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使各国达成一致，归附汉朝，共同对抗匈奴，东汉与西域重新建立联系。二绝，三年后，汉章帝继位，外交政策改变，放弃西域，匈奴趁机侵占多国。二通，班超率部留在西域，稳定了西域局面，并派甘英出使大秦，远至波斯湾，使多国归服，丝绸之路复通。三绝，班超在西域稳定局势30余年，71岁病逝，东汉政权动荡，没有力量再去管理西域，遂弃西域。三通，公元123年，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班勇大破北匈奴，又使燕齐、玉离、微须三国归服，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班氏三父子，班氏出身汉朝显贵，也是儒学世家，班彪和儿子班固、班超合称班氏三父子。班彪很有才学，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收集了大量史料，以改正当时人们在历史方面的一些谬误。班固在父亲留下的资料基础上，历时20余年修成汉书。班固的弟弟班超本来靠替官府抄文书来维持生计，但心怀天下的他不甘于此，投笔从戎，率36人出使西域，在31年的时间里，平定了西域50多个国家，再建西域都护府，击退匈奴势力，挫败了大月之贵霜帝国的入侵，确保了西域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汉书，班超便为官府当抄写员，赚钱奉养母亲。班超曾经抄着抄着，把笔一扔，感叹道：大丈夫即使没有其他志向，也应该效法傅介子、张骞在异域立功，以博取封侯，怎么能总活在这些笔砚中呢？左右的人听了都笑话他，

樊超却说，你们这些人哪知道壮士的志向。这之后，班超随军出击匈奴，立了很多战功，证明了自己的本事，也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班超出使西域的鄯善国，鄯善王开始时很友好，后来突然冷淡了下来。班超敏锐地察觉到这里有鬼，班超叫来服侍他们的人，突然诈问匈奴使者来了多久了。使者吓了一跳，把真实情况吐露了出来。匈奴使者真的来了，这对班超的外交工作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班超便召集36名部众说，要是鄯善王决定和匈奴友好，就会把我们抓起来杀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我们才能完成任务。在班超的鼓动和带领下，这个30多人的小部队在夜里奇袭匈奴的营地，消灭了全部100多名匈奴使者，彻底断了鄯善国与匈奴合作的后路。鄯善国王便把自己的儿子送去汉朝做人质，从此与汉朝结盟。平定诸国。公元78年，班超攻破姑墨石城之后，上书请兵，想要趁机平定西域。公元84年，班超进攻沙车，当时已经投降的疏勒王被敌人利诱而反叛，班超将计就计，在他们诈降时将其斩首，打通了南方的通道。在之后的数年里，班超降服了沙车、月支等国，西域诸国大部分归降汉朝。公元94年，西域50余国都已归附于汉。甘英，甘英是班超的部下，奉班超的命令出使大秦。甘英率领使团从秋瓷出发，访问了调支诸国，到达了安西西界，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入海处，波斯湾沿岸。甘英出身于内陆，对海上航行知之甚少，便在此止步不前。不过就算这样，甘英也是史书所载的第一个到达波斯湾的中国使臣。从那以后，中国人知道了欧洲，了解到安息以及罗马帝国的风骨，同时罗马人也从此了解到更详尽的中国。公元99年，有一位叫梅斯的罗马富商组建商队，从地中海东岸启程，沿丝绸之路经由安息、卫霜、大夏进入中国，又沿着南丝绸之路经于田、莫山、楼兰、敦煌，最后在公元100年抵达那时的东汉都城洛阳。汉和帝接见了这对罗马商人，并赐金印子绶，这件事还被记载在《后汉书》中，是当时的一件盛事。佛教传入。丝绸之路不光是贸易之路，还是信仰之路。随着经济繁荣、交通开放，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佛教都在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传播。古印度最伟大的君主阿育王大力推崇佛教。到了公元1世纪，佛教对贵霜帝国影响至深，并传入中国。魏书里记载，汉武帝时霍去病在平定西域的过程中缴获金人，这很可能是一尊佛像，后来被放置在甘泉宫烧香供奉，佛教很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传入。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深读的信息，知道了那里有佛教。据历史记载，中国信仰佛教的第一人很可能是光武帝之子楚王刘婴。到了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时，汉明帝刘庄做了个奇怪的梦，一个带有白光的金人飞过宫殿。古人坚信梦是某种兆示，汉明帝觉得这个梦很不一般，便召来大臣们研讨。有大臣跟皇帝说，这可能跟佛法有关。随后汉明帝派人西行到天竺求佛法，使臣们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与两位天竺僧人一同回到洛阳，

并安排在鸿胪寺暂住。后来汉明帝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中的寺字，后来寺成了中国佛教院语的泛称。狮子来了，汉章帝时期安西送来了狮子，让汉代宫廷中的人第一次见到这种猛兽。狮子在佛教中也很神圣，随着佛教传入，狮子图案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化艺术作品中。汉代丝绸之路的影响，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的丝织品在欧洲享有盛誉，特别是罗马帝国将中国的丝织品当作珍贵物品，称中国为丝国。当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凯撒曾穿着丝袍出现在剧场，轰动一时，后来穿中国丝袍成为罗马上层的社会风尚。而到了公元一到二世纪，罗马商人得益于丝绸之路进行往来贸易，繁荣了经济。比如著名的罗马玻璃器就在丝绸之路沿线热销，位于现在阿富汗西北部的大月支王陵中就出土过公元300年左右的罗马玻璃器和罗马钱币。而在我国洛阳一座东汉陵墓中也出土了一只长颈吹制玻璃瓶，是典型的罗马玻璃制品。丝绸之路沿线在那时已经成为日益繁荣的经济带，叙利亚沙漠边缘、幼发拉底河沿岸纷纷形成大规模交易市场，成群的富商聚集在那里进行东西方商品的自由贸易。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吴桦姐姐要接着为大家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当中的尧舜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一些团体或者团队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比如当我们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每一支足球队都有自己的称号。有一些男孩子会把自己新组建的球队取名为飞豹队。在学校里，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合唱团。有的女孩子会把自己的合唱团命名为百灵鸟合唱团。还有现在很受90后甚至00后小朋友喜欢的音乐组合团队，比如 TFBOYS， 对不对？那在远古时代呀，人们多半也会为自己的族人或部落取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称号，比方像熊族、虎族、狼族之类的名称，也有人以山名、水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清洗后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祖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

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警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叫人别翻车了，还有这长寨包太平都打的老师内是正常吧，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由此开启。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4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拔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

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了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0: 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来，两栏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

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十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隅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燕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

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秦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0: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
1: 梦，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尖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

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呐、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不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由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呢？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了，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

长信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肆，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升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

0: 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啊，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杜如晦传，
0: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房谋杜断里边的杜如晦。杜如晦字儿叫克明，他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他是李世民夺取政权、开创贞观之治过程当中的主要谋臣，深受李世民的重用。所以啊，在唐朝初年有一个凌烟阁，上面有24位功臣，杜如晦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杜如晦是世家出身，他的祖父杜果在隋朝做到了工部尚书，他的父亲杜湛

是隋朝沧州的长史。杜如晦打小啊就非常的聪明，引经据典，喜好文学，所以外人一看小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杜如晦啊，很能拿事儿，做事非常的果断。到了隋朝大业年间，杜如晦参加吏部的选拔，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慧眼识珠，就发现杜如晦这个人呢与众不同，这个人很了不起，就跟杜如晦讲说，你这个人是国家栋梁之才啊，希望啊你能保持住这种良好的美德，就把杜如晦放到了这个阜阳，做了一个小官，是个补缺的小官。阜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的磁县附近。可是杜如晦呢，胸有大韬略，而且杜如晦看到当时大隋的天下呀是政治腐败，而且这个官职卑微，很难有大作为，所以是弃官不做，走了。后来到了大业十三年，也就是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带领着诸多的儿子率军攻克长安，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李渊呢就是唐高祖，开始分封诸多儿子，比方说太子那是谁啊，李建成，齐王呢是李元吉，李世民当时被封为秦王。李渊平定京师的时候，这个杜如晦就已经投到了大唐的阵营，在李世民秦王府内当了一名参军。大唐王朝一建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的这个斗争啊，是日趋激烈。太子党一方是想方设法的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那么千方百计的要把李世民的人给他调出去。这个太子李建成首要的目标就是杜如晦和房玄龄，所以有一天他把齐王李元吉就给找来了，说现在这个秦王府内最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杜房二人，如果能把这两个人调出秦王府，那么其他人就很好对付了。于是乎这个齐王李元吉来面见父皇李渊，就编造了一些理由，说这个杜房二人是如何如何的有过失，如何如何的不合适，应该调出秦王府，要不然的话会对李世民呐有影响。这个李渊呢也没做调查，就同意了李元吉的想法，就把杜如晦调任到了陕州，做了一个长史。那么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其实对于杜如晦的认识啊还是不够的，所以呢也没有挽留，这事儿也就同意了。可是这个房玄龄则不然呢，他是很了解杜如晦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是非常的吃惊，急匆匆来见李世民，说现在啊秦王府内人才众多，把谁调出去啊都不可惜，但唯独杜如晦这个人是万万不能走的，因为这个人呢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假如您只满足于做一个王子的话，做一个藩王的话，那么杜如晦可有可无，倘乎将来要有所作为，那杜如晦啊万万不能没有。这个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话是十分在心的，一听这么说心里面是大吃一惊，说幸亏你告诉我，要不然的话我恐怕呀就失去这个人才，赶紧上表把杜如晦留下来。打这儿开始，这个杜如晦就成了李世民重要谋臣之一。

随军征讨，参与机要大事的商议，特别是杜如晦和房玄龄结成搭档。房玄龄呢，主意多，但是有个缺点，优柔寡断。每次有了主意之后呢，又是瞻前顾后啊，拿不定主意，所以这就需要杜如晦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杜如晦打小就是处事果断，用老百姓话说嘎不溜丢脆，他对于房玄龄出的这些主意呢也是采用的多，因此这二人在李世民的手下就有了房谋杜断一说。没过多久，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不久，就封这个杜如晦是兵部尚书，并且加封为蔡国公。他和房玄龄一起共同执掌朝政，制定这些规章典籍，选拔官员，是颇受好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啊，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为什么啊，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儿，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儿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过世了，

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上舍奉御。上舍奉御是什么官啊？就是啊，这个皇宫内要是举办了一些什么祭天的礼仪呀、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由这个人负责命人打扫庭院，负责香汤沐浴，负责准备这些什么灯烛啊、贡品呐、啊。这个官职是很清闲的，可是官位不低，俸禄也不低啊，是个肥缺。房玄龄是大声的宣读圣旨，而且当场就把这官印给拿过来了。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杜如晦过世了，享年46岁。李世民呢是放声大哭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朝堂之上三天之内干嘛，要全体的给杜如晦啊戴孝默哀，而且三天不上朝，叫废朝三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军政大事皆由杜如晦参与议定，在协助李世民建立朝堂制度、选拔官吏、确定法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这个杜如晦还有一个弟弟叫杜楚客，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啊并不多。杜如晦的儿子呢，长子是杜构，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是这个杜构啊后来因为受到了弟弟的牵连，被流放到了岭南，所以啊客死他乡。他的二儿子杜和娶了城阳公主，按理说应该不错，可是卷入了皇太子李承乾的这个案子。虽然说是驸马爷，但是呢在这个李承乾的谋反案当中犯了事儿，被问斩了。所以世袭的这个长子杜构本来这个官呢可以做得更高，但是因为弟弟的这个案子受到了牵连。那也不知道晚年的李世民是否是因为太子这个谋叛的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神，所以也就顾不上杜如晦的后人了，也就没有再想起杜家的事情。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名相房玄龄。要说起房玄龄，他是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呢是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啊南征北战，立下赫赫的战功。世人对于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颇高的。房玄龄本人的这个智能啊，就是说老百姓说话这个 EQ 和 IQ 也都是相当的高啊，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是凌烟阁24位功臣之一。我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房玄龄的故事。房玄龄别名叫房乔，字儿叫玄龄。也有的史书上记载呢，说他叫房玄龄，字儿叫乔松。他是唐代齐州章丘县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人，是中国平原郡的太守啊，南朝宋的太守啊，等等等等。那么到了房玄龄这一代，可以说是博览经书，在这个官宦家庭当中自然而然的受其熏染。18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而后当官。只是在那个年代生不逢时，因为房玄龄当官的时候正赶上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当时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就在这个渭北投靠了李世民，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每平定一地的时候，就每攻城略地，占有一地城池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就发现这个房玄龄与众不同。别人呢破城之日寻求什么珠宝啊，玉器呀，房产呐，土地呀，美女啊，找这些东西。房玄龄则不然，每到一地先去网罗人才，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什么能人高士，干嘛？为秦王招贤纳士。他和杜如晦呢都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公元626年，他也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个呢我们还会提到。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侯君集还有尉迟敬德，这五个人是并列功劳是第一位的。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太宗，房玄龄呢升任为中书令。后来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到了贞观11年封为梁国公。可以说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后来官至司空，仍然宗理这个朝政。李世民东征的时候他留守京师，可以说为李世民前去征讨稳定了后方。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评价是谋略帷幄，定社稷之功。在贞观年间，他辅佐唐太宗

总领百司，掌管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的这种修改，又同魏征共同修了这个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问贵贱，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出身低贱之门就不用，不是这样的，而且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所以后人对于这个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他的这个诗作在《全唐诗》当中存有89首，在这89首诗当中有3首是写给房玄龄的。一个开国的君王为一个大臣3次赋诗，可见对于房玄龄的器重。说唐代的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松，房玄龄是排在头一位的。唐人柳芳曾经对于房玄龄有过一番评价，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定天下，集中相位，32年天下号为贤相，然计无可循，得意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什么意思呢？说房玄龄辅佐李世民一直官拜到了相位，房玄龄他的功绩普天之下很难再找出和他一模一样的，他的这个德行和功劳可以说是相当之高，而且从不居功自傲。房玄龄有他的这个长处啊，治理天下，而且呢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他是综合得出个结论。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都是全文抄录，认为柳芳的这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您打开史书看看，关于房玄龄这个评价也是很高的。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有三个儿子，房一直、房一爱、房一泽。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一直、一爱、一泽，是希望他的后代啊，能够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仁爱传家。房玄龄啊，身教言教都是很严厉的，家规家训也都是很严厉的，公主教训了一顿。经过高阳公主的这个几次的这个诬告，房一直自己写这个奏折，要求把这个爵位啊让给他的兄弟房一爱。太宗皇帝呢怕坏了这个规矩，所以就没有答应。当然后来他这个二弟房一爱因为涉嫌这个谋反，所以呢被株连了。其实当时高宗继位之后，这个房一直担任过汴州的刺史，后来呢受到了他这个兄弟房一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牵连，才被贬官。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房一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是这个房一直告发的，当然这一点有待考证。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说当初啊，唐太宗是想把这个高阳公主嫁给这个房一直的，就嫁给这个房玄龄的长子的，没相中他那二儿子房一爱。可是到房一直这儿，房一直就推脱了，说天底下有两件事比较难，

一个呢是陪太子读书，陪读这活尤其陪太子读书不好干。二一个是给这个公主做驸马。后来经过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的这个斡旋，高阳公主这才嫁给了他的兄弟房遗爱。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其实关于房玄龄啊还有很多故事。比方说房玄龄的这个夫人比较吃醋啊，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传说，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不管怎么说，您打开正史上看看，这个房玄龄他的这个功绩是受到了世人的这个推崇的。晚唐诗人李贺在南园诗中有过感叹，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实呢说的也是这个房玄龄。当然房玄龄在追随李世民秦王府的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啊，一直也都是掌管着军谋大事的，所以说李世民对他也是评价颇高的。很多的这些人才也都是房玄龄推荐给李世民的。所以啊，在当时秦王府的这些谋臣猛将心中，对于房玄龄呢也有这种知遇之恩，这对他也是十分感恩的。后来经历了这个玄武门之变，房玄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后来啊，这官是越做越大，当时房玄龄死的时候70岁。过去啊70叫喜丧啊，人生70古来稀，太宗为此废朝三日。房玄龄一直都是在告诫儿子说，不要啊以功忘凌人，切勿骄奢沉溺。虽然说他的这个长子做的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受到了这个牵连，但是因为他父亲的这个功绩总算是把命保住了。可他的这个二儿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么历史上关于房玄龄的三儿子记载的并不多。总而言之，群星捧月月隐屏，志士夜空灿月明，这是对于房玄龄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一种称赞。作为一名雅士，他颇具啊可圈可点，作为一代功臣，他也堪称是可歌可颂的英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智楚吕布。建安三年198秋，吕布与袁术联合，派大将高顺进攻刘备，刘备应战不利，向曹操求援，曹操派夏侯惇援救，却连战失利，大丢颜面。曹操大怒，准备亲自东征吕布。许多谋士认为刘表、张绣尚在身后虎视眈眈，此时出师远征吕布，如果刘表、张绣乘机袭击许都，形势就十分危险了。而荀攸却力排众议，说刘表、张绣的军队刚被我军打败，必然不敢轻举妄动，吕布骁勇善战，又依仗袁术的力量作为后盾，对我们有很大威胁，如果任其纵横于淮河泗水之间，当地豪杰必然会响应归附于他，如今乘吕布刚刚叛离，重心尚未统一之时，立即前去攻击，必定可以一鼓作气打败他。曹操对荀攸的分析极为赞同，连声称好。九月，曹操率军

0: 东征吕布。等到曹军到达徐淮地区时，吕布已将刘备打败，曹操急忙进军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吕布亲率骑兵迎战，曹军攻势迅猛，吕布大败，退守城中。曹操领兵将下郑城围得水泄不通，并一再猛攻。吕布在谋士陈宫等人的辅佐下拼死守城，曹操久攻不下，时间一长，士卒疲惫不堪，怨声载道。曹操无奈之下准备班师回朝，荀攸见下邳城坚难攻，心中同样也很焦急，但他对最终大败吕布还是充满信心的。然而想不到在攻城的关键时刻，身为主帅的曹操却要退兵，不禁大为焦急。荀攸忙与另一位重要谋士郭嘉一同进谏，劝阻曹操说，吕布虽然勇猛，却没有谋略，他与将军先后三次交锋，均遭败绩，锐气早已衰竭，三军士卒虽多，却以将帅为主，他土以智谋取胜。他们仔细观看了附近地形，顿生一计，挖掘泗水，以水淹灌下邳城。古代军事家对在战争中用水攻都极为重视，孙子中就曾说，无引水流，以防备敌人水攻，又说以水所攻者强。荀攸、郭嘉饱读兵书，自然深谙此理。曹操得到此计，大喜过望，立即命人将流经下邳城北面、西面的泗水、沂水的堤岸掘开，沂泗河水如脱缰野马，汹涌着冲向下邳城，所经之处一片汪洋，下邳城顿时淹没在数尺深的大水中。吕布见势大惊，陈宫亦无计可施，不足人心惶惶，又坚持守城月余，吕布的大将侯成、宋宪、魏续等为求活命，不得已发动兵变，逮捕陈宫，打开城门，率众投降了曹操。吕布只身一人逃到白门楼上，最终被曹操活捉缢杀。吕布势力的被消灭，使曹操减少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劲敌。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荀攸的智谋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聪明少年，曹操曾说，汝颍地区多奇士，这主要就是指荀攸、荀彧等说的。荀攸1572-1214，字公达，就出生在人杰地灵的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荀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荀攸的祖父荀谭，字元志，在东汉时为广陵太守，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荀谭之兄荀彧，字伯修，为当时的名士，与李英、王畅、杜密等八人被太学生们称为八骏，官至沛国相，至今安徽省睢溪县西北。史称荀彧、荀谭兄弟二人并结骏有书才，成为当时人们的楷模和表率。荀攸的父亲荀彧与曹操的另一位主谋士荀彧为从祖兄弟，曾任周从事之职。荀攸自幼聪颖，又喜爱博览群书，因此常常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七八岁时，有一次叔父荀渠喝醉了酒，无意中误伤了他的耳朵。他怕叔父酒醒后看见自己的耳朵受伤而心中难受自责，出入和游戏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耳朵遮掩起来，不让叔父看到。后来荀渠和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了解到他的苦心之后，对他的聪明早慧和善解人意大为惊异。荀攸幼年丧父，又聪明可爱，祖父和叔父都对他分外疼爱，呵护有加，对他的学业也特别关心。学问渊博、造诣极深的祖父荀谭对他耐心教诲、悉心传授，这对荀攸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荀攸13岁时，祖父因病去世了，荀攸悲痛万分。正当一家人忙于料理后事之时，祖父的一个名叫张全的故吏从外地匆匆赶来吊丧。他在灵前掩面长嚎，如丧考妣，

0: 还一再诉说太守生前待他不薄，为报答太守的大恩大德，他要为太守长期守墓。荀家人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这时都被这位故吏的仁孝感动了，准备答应他的这个请求。只有少年荀攸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他想祖父生前并未曾说起与此人有何深交，对此人也并无什么大恩，此人既非自己的尊亲挚爱，又无深交和恩惠，却极力要求来守墓，这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于是他仔细观察张全的神色，发现他言辞闪烁，似有所隐，面带惊忧，似有所惧，于是赶忙悄悄地对叔父荀渠说，我看此人神色紧张，所求反常，大概是干了什么坏事吧。叔父经荀攸这么一提醒，马上将张全叫过来仔细询问。张全做贼心虚，以为什么地方露了马脚，被抓住了把柄，只好供认自己杀了人，畏罪逃亡在外，企图以守墓为名在墓地藏匿，以此来躲避官府的追捕。事情真相大白以后，人们为荀攸超人的聪明才智惊叹不已，叔父对他也更加器重，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栋梁之才。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的荀攸已成为满腹经纶、学贯古今的名士，他名声越来越大，连当时的京师洛阳也无人不知。中平六年1894月，汉灵帝病死，少帝即位，外戚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征召天下名士20余人进京，荀攸也名列其中。州郡长吏以礼发遣，送到洛阳，朝廷授荀攸以黄门侍郎之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二，隆中对策。在那纷乱的年代，也有许多仁人志士在苦苦寻求治世良策。在诸葛亮隐居的后期，国家整个政治军事局势出现了新局面，一些大的军阀势力兼并了小的军阀，逐渐形成了几个政权的对立形势。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打败了袁绍和乌桓，雄踞北方，孙权继承父兄遗志，盘踞江东。另外，刘表占据荆州，刘璋掌握益州，但此两人都为平庸之辈，犹如守护之犬，他们相互征战不休，老百姓苦难深重。就在这几大割据政权中间，有一位小小的将军四处漂泊又四处碰壁，刘备。这位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奔波半生，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败袁绍后，他又投奔刘表。此时的刘备已经47岁了，大丈夫三十而立，但自己已年近半百，仍一事无成，无立锥之地，虽有鸿鹄之志，却无青云之势。经过几十年的求索，他深刻地体会到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谋臣是他连连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正急切地寻求一位能为他出谋划策、定国安邦的人才。他到达荆州后，拜见了司马徽，司马徽向他推荐了诸葛亮，称其为经纶济世之才，得到他的辅佐可安天下。后来徐庶投奔刘备，也向他推荐诸葛亮，此人乃绝世奇才。刘备请徐庶邀请诸葛亮同来见他，徐庶说，这个人只可以到他那里见他，不能随随便便的招来，将军最好去拜访他。于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见到诸葛亮。一见到他，刘备便屏退随从，向诸葛亮征求定国之策。汉朝的江山已经崩溃了，现在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不自量力，想为天下人伸张正义，但我智谋短浅，一败再败。然而我的志向和决心没有改变，先生您认为怎么办呢？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意所感动，他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自己对政局的见解，提出统一天下的两个步骤。首先，夺取荆益二州，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诸葛亮说，曹操拥有百万大军，携天子以令诸侯，无法与其争强斗胜。孙权占据江东，以立三代，德才兼备的人被重用， 吏治清明，人心归顺，只可以争取他做后援，不可打他的主意。荆州北面依据汉水绵水，南面沿海物产丰富，东面与江浙一带相连，西面和四川相通，这是用兵的好地方。然而刘表无德无能，没法守住，这是上天拿来资助将军的。益州形势险要，
3: 幅员辽阔，
2: 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以往汉高祖刘邦凭借他建立了帝业，但刘璋昏庸无能，不懂得体恤民情，再加上张鲁在北面为患，既有内忧亦有外患，有才有识的人都盼望有一个贤明的君主前来统治，这是一个能定国的好地方。随后诸葛亮向刘备展示出了统一天下的第二步，创造条件，等待有利时机统一天下。他进一步向刘备说，如果您占据了荆州和益州，把守住险要关口，向西和各部落民族和好，南面安抚夷越各族，对外和孙权结成联盟，将内地正式搞好，等到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就派一员大将率领荆州军队向宛洛一带进军，您亲自率领益州军队向秦川出兵，到那时百姓们便会单食湖江来迎接将军。如果真能如此，那么您称霸天下的大业就可以成功了，汉王室就可能复兴了。一番精辟的分析令戎马半生却始终理不清头绪的刘备顿开茅塞，面对这位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股敬重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恳请诸葛亮出山与他一起实现统一大业，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诸葛亮也敬佩刘备的为人，又见他三顾茅庐不耻下问，便欣然允诺。于是27岁的诸葛亮结束了隐居生活，离开隆中，开始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生涯。刘备和诸葛亮回到军营后日夜畅谈天下大事，刘备更发现诸葛亮是一位旷世奇才，再加上两人志同道合，互相敬重，情谊日深。后来刘备呼诸葛亮为先生，其手下大将关羽、张飞不服，刘备就对他们说，我得到孔明如鱼得水，你们不要不服气啊。诸葛亮在隆中对局势混乱的汉末形势的分析深刻而有条理，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此后刘备和诸葛亮将这次对策的内容作为行动的纲领，事实也证明离开了这个总策略，在政治和军事上便会碰壁甚至失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以民为本，革新政治。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政治谋略涉及齐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针对齐国的现状，管仲提出整治宗周的礼制，利用旧法合理的部分剔除不合理的部分，承认个人的私有性，用法治约束使之不泛滥，并将法律制度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后依法行事，以严刑峻法惩处违法乱纪现象。在法治的前提下，管仲提出了民本思想，他认为圣君明主要顺乎民心，体察人民的意愿，提出的政策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与人民休戚相关，为了取得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人民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管仲提出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其中6个工商乡，15个市乡，国都内的行政区划按轨、里、连、乡四级分化，国政上制定3官制度，即把国政分为3个部分，以此形成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对于野比的行政区划按邑、俗、乡、县、属5级分化，全国设5属，并设5政使，各听一属之政，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了严密的管理体制，各级官吏各执一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四民即士、农、工、商，按照人口的地域或职业结构，使士、农、工、商各居其所，不允许他们随意迁移。 四民集中居住，只在本行业中交流学习，不发生横向联系，以家庭和社会小环境

0: 性作为各行各业接班人的养成所，使其适任其事，各安其业，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管理起来也就更加方便了。管仲深知，任何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各级官吏，所以各级官吏素质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为了建设好官吏队伍，管仲建议齐桓公废除选官中的门户观念，提出选贤任能的用人策略，规定各乡长如果在当地发现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治人、发文于乡里者，有泉涌古宫之力秀出于众者，要立即向上级报告，由长官书法考评，经齐桓公测问后授官任事。如果发现地方官压制人才不向上推荐，则以避名避贤罪论处。选贤任能策略不仅打破了士官士禄制和诸业成风、用人为亲的陋习，而且为下层人士参与政治、跻身仕途提供了渠道。所谓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这个策略实施后，黎民百姓都争着做好事，齐国的社会风气大大好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立稳脚跟，审时度势。管仲原为公子纠的师傅，在齐国没有地位，也没有自己的势力，除了鲍叔牙和他是至交外，可谓势单力薄。因此管仲要想把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谋略通过齐桓公去付诸实施，难度相当大，所以他采取了按兵不动的策略。齐桓公问管仲为什么还不为治理齐国献计献策，管仲说地位低下的人不能领导贵族，齐桓公提拔他为上卿。过了一段时间，齐桓公又问管仲，管仲说贫穷的人不能领导富有的人，齐桓公赐给他齐国的士租。又过了一段时间，齐桓公又去问管仲，管仲说名分疏远的人不能领导名分亲近的人，齐桓公尊之为仲父。管仲起而至齐。孔子评论说，以管仲之贤才，如果得不到这三种权力，是不可能辅助齐军称霸天下的。事实正是如此，管仲并非恃才向齐桓公讨价还价，而是因为面对齐国的形势，如果管仲没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权力、经济基础以及与国君的特殊关系，根本无法推行其政治主张。齐桓公听从管仲的推荐，任命席鹏为大行，主管外交，宁戚为大司田，主管农业，王子成父为大司马，主管军事，宾虚无为大司礼，主管司法，东郭牙为大谏，主管谏议，鲍叔牙实为大夫，对管仲治齐的举措自然是鼎力相助。管仲有了这六个人的帮助，真如猛虎添翼，开始在齐国乃至整个时代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天子直辖的王畿被戎狄和诸侯大大缩小，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能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如郑国借此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自率军讨伐郑国，惨败，天子的威严扫地，从此一蹶不振，郑庄公称为春秋初期的小霸。随着王权的沦落，诸侯对天子的朝聘贡献大大减少，王室不得不仰赖诸侯的赞助。礼乐征伐自天子初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各种矛盾都在急剧发展，而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原动乱，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借此进军中原，齐戎威胁着东周，狄族逐渐向内地发展，威胁着中原的安全。戎族部落和山戎与齐、燕等国多次发生战争，楚国在臣服了百仆、群蛮，控制了群书、怀疑等族之后，势力迅速强大。郑国因为内乱，对于戎狄蛮交亲的局面束手无策。这种形势 迫切要求中原各国联络起来，减少诸侯国之间的交战，共同抵抗外族入侵。而充当联络人的便是霸主，代替周天子向诸侯国发号施令。霸主的条件必须是力量最强的诸侯国的国君，还必须有一定的德。而齐国的国内形势严峻，齐国原本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齐襄公在位期间荒淫残暴，穷兵黩武，加上公孙无知作乱，导致边防日迟，国力大大下降，齐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齐国上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针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了围绕称霸总谋略的一系列分谋略，其谋略规划十分奏效，甚至可以称得上立竿见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管仲的大半生都是在为齐国出谋划策，先是辅佐公子纠，后是辅佐齐桓公。他为了齐国的富强设计的安定和霸业的建立巩固，可谓殚精竭虑，不仅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且为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使黄河下游地区先进的文化免于落后民族的摧残。长期紧张的谋士生涯加上年纪大了，公元前645年管仲终于病了。齐桓公闻讯立即去管仲家探望，看着管仲奄奄一息的样子，想起40年来君臣二人的诚心合作，齐桓公百感交集，禁不住紧紧握着管仲瘦骨嶙峋的大手，老泪纵横，久久无语。管仲比较了鲍叔牙和席鹏的优缺点后，提议齐桓公在他死了以后任用席鹏为相。管仲还忠告齐桓公，楚国崛起将成为齐国的劲敌，而姜黄两个小国的归属问题将成为齐楚矛盾的焦点，又说您一定要疏远易牙、开方、树三个奸佞的小人，千万不能重用他们，否则将给您和齐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易牙不爱自己的儿子，树雕不爱自己的身体，开方不为父亲尽孝道，他们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呢？几天以后，管仲与世长辞，齐桓公闻讯失声痛哭，齐国为管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齐国都城万人空巷，都去为管仲送行，一代贤相得以善终。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留下的遗嘱却没有被齐桓公所重视。管仲死后，齐桓公任用席鹏为相，事不凑巧，齐鹏为相不久矣。齐桓公临终前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地说，如果死者有知，我有何面目去见仲父呢？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辅佐齐桓公开创的基业没有结束。后来齐国的明君君尊齐方略，中春秋战国不失为强国，不为诸侯国所轻视，即使到了战国末期，也是最后一个为秦国所灭亡的国家。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谋略却已深深根植于齐国沃土之中，并随着文化的交流辐射至全国全世界。以仲之名命名的管子一书历来为执政者和学术界所推崇，其中的大多数观点正在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继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3: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4: 文化味道。
3: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

0: 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1: 这酒好生有气，人家有饱肚的买下吃酒。
2: 只有熟牛肉。
1: 好呀，切两三斤来吃酒。
0: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2: 客人哪里来？
3: 你认得这个葫芦？
2: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3: 原来如此。
2: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啊，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0: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

0: 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文化味道。
2: 哎呀，别哄我了，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3: 一个是
0: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4: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2: 真是茄子啊。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0: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4: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0: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2: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0: 从制作方法上，茄鲞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吴国与吴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茄鲞一味，可窥红楼大观。茄鲞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老师，为什么大家每次在说到两弹一星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一个叫邓稼先的人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2: 新宝啊，这个邓爷爷就是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国的核事业才有了如今的成就啊。
3: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在读书求学期间，他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立志要为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58年，邓稼先接受了一份特殊的任务，白手起家开始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在离别的前夕，他对自己的妻子许露西说道：
4: 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5: 稼先，你要去哪儿？
4: 对不起。
6: 便聚少离多了28年，好不容易等到夫妻团聚，我以为可以相伴一生时，稼先他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
4: 当初我离开这个家，离开你，你问我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我只能说不知道，不能说。但是露西，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选择中国，我还选择何事，还选择你。
3: 1986年，在两弹元勋邓稼先临终前，好友杨振宁站在病榻前问他：
7: 研制两弹一星，国家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这么拼命？
3: 邓稼先缓缓地伸出两根手指，轻声笑了笑，虚弱地说道：
8: 核弹10块，氢弹10块。
3: 当时国家经费有限，原子弹奖金只有10000元，这么大个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单位按付出多少来排级，最高级别也只能拿到10块钱。
7: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逝世，享年6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请求再去看一眼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他轻声问道：
8: 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7: 时间长河奔流不止，但千万万中国人给出的答案是永远铭记。
9: 1964年10月16号，大漠深处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号，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导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号，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那火热的建设年代，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的宏伟事业

0: 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老师，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都是什么人呀？
3: 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却干着不普通的伟大的事业。今天老师就带你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4: 青山无罪，因血染悲，红颜忠魂，永垂不朽。1938年，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下，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暗流涌动，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后，将军统局转移到重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进行破坏进步力量的特务活动。渣滓洞白公馆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关押、迫害、屠杀革命志士的两口活棺材。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到1946年，在南方局的努力下，我们党稳固了大后方，团结了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而红颜精神就产生于南方局在重庆工作的8年中。
5: 江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江竹君，重庆与万县地区的交通联络员。我说的没错吧？我自我介绍一下。
6: 徐元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号称国民党军政界的西南红人。
5: 哼，既然我们都互相熟悉，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江小姐手里有很多名单。
6: 你想我把名单给你？简直是可笑。我知道你们这里号称是人间地狱，但你们高估那些刑具的作用。我的战友们已经证明了我的论断。
7: 江竹君，你就是一个联络员，一个跑腿的，你有什么可扛的？
6: 没错，我就是一个联络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但是能够为了新中国的事业跑腿，并看到这份事业走向成功，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7: 好，好得很，你很光荣是吗？宋江小姐，让他尝尝隔壁的味道。
8: 江姐，你还好吗？刚刚从南牢的同志那里得到了消息。
9: 同志们，10月1号，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10: 对。我们要高举它，迎接重庆解放。
6: 你们说五星红旗是怎样的呀？
8: 以我的想法，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四个小星分别在四个角，中间最大的这颗星就是我们的党，
6: 就像全国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
9: 国志，我们来做五星。陈然，你们。
1: 宋黄庭坚。凤舞团团柄，汉分破，交孤令。金曲体静，指轮漫捻，玉尘光影。汤响松风，早减了2分久病。为

0: 浓相拥，醉香露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黄庭坚生长于茶乡修水，对茶有深厚的感情。可他一生辗转沉浮，流浪多地，与家乡渐行渐远。茶的气息中蕴染着作者一腔念旧怀远的沧桑之感。煎好的茶水味道醇厚，香气持久，饮茶亦能使人醉，但不仅无醉酒之苦，反觉精神爽朗，渐入佳境。就好比独对孤灯之时，故人从万里之外赶来相逢。有时候茶是一种家乡味，喝一碗家乡茶，仿佛一解思乡之愁。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天青色。天青色的色调范围介于蓝色和青色之间，色调比蓝色更淡，比青色更深，色彩比较柔和，比较宁静。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将爱情的缠绵悱恻与烟雨江南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一时成为佳话。天青色等烟雨也成为对生命、对爱情、对生活渴望还有肯定的象征。说起天青色，不得不说到宋徽宗。据说当年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中雨过天青，朵云散去，露出了一抹典雅清润的天青色。宋徽宗为之神往，令工匠烧制天青色的瓷器。
3: 父亲，您天天唉声叹气，究竟是在烦恼何事？
4: 哎呀，这官家让我们几个工匠烧制天青色的瓷器，可这天青色是何颜色，着实不清楚啊。
3: 官家没有给提示吗？
4: 官家说了一句诗，叫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丫头啊，你如何理解呢？
3: 我晓得了，爹爹，你们就等雨落，等雨过，看云朵初破，天出晴，此时那一抹青就是了。
2: 最终汝州的工匠实现他的愿望，完成了天青色汝瓷的烧制，于是后世便有了水一般清润的汝窑瓷器。天青釉中含有少量的铁，烧造时青色深浅随温度高低变化。这种釉料不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是数十种天然石料中的微量元素成色，这是后世难以仿制的原因。那一抹天青色也成为时代的绝唱，这抹难以用语言尽会的天青色宁静自然，宋人埃及的这个内敛的颜色，看似含蓄无华的天青釉，实则映射出宋人简朴归真、顺应自然的情趣，也极具禅意。宋徽宗的审美是古代帝王审美的巅峰，在宋徽宗的作品《瑞鹤图》里，描绘了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的壮观的景象，图中群鹤如云似雾，姿态百变，各具特色。在题跋中，宋徽宗用他的瘦金题记录事件原委，并且赋诗一首以天下一人落款。画中所采用大面积天青色，穿越千年依旧淡雅高级。天青色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天青色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代表着清新、高雅、纯洁的精神风貌，寄托人们对自然界的仰慕，还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苏方。苏方色源自苏木，是重要的红色染料。与朱红、正红不同的是，它更像是红豆色，一眼望去能瞬间联想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样缱绻的诗句。古代苏木主要有两大功用，一是药用，自唐新修本草首载，历来作为破血药应用；二是入染料用，其木材去皮后煎汁可染红色，是古代常用的木本植物染料。在历代本草和其他文献中可以看出两大功用的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海岛有苏方国，其地产此木，故名今人省呼为苏木。苏方国为古地名，指东南亚诸国，即苏木的原产地为缅甸、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属于进口药材。
2: 哥哥，你带我来院子做什么呀？
3: 小妹，你看看院子里晒的这些是什么？
2: 这是药材吗？莫不是哥哥生病了？
3: 小妹啊，这虽是药材啊，却不是用来治病的，这个是要给你做衣裳的。
2: 啊，这药材怎么做衣裳啊？
3: 你不知道吧，这叫苏木，前几日啊，阿玛进宫，皇帝啊赏赐给咱们家的。你是不知道啊，这个苏木是很好的染料啊，把布放到染料当中浸泡，这染出的颜色可好看了、
2: 啊、原来如此，那咱们以前怎么都没见过这个苏木啊？
3: 这苏木啊，大多都是啊东南亚那些的，很珍贵的。
1: 苏木含有巴西苏木素、巴西苏木色素等水溶性红色色素成分，对棉、毛、丝、麻等纤维均能着色。经过不同金属离子酶染，染成之色丰富多样，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染色木料。早在西晋的南方地区，苏木已经作为染料普遍使用。唐代随着印染技术的成熟，所需染材的丰富，苏木开始大量的从国外输入。在改革官服制度时，其中四品官员所穿的朝服便是最严重的。如今苏木在我国西南诸省，如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及海南、台湾等地均产，野生或栽培均有。伴随人们对美的追求，苏木红色系得到广泛的运用。苏方纯而不艳，稳重大方，内敛有质感，深受古代主流文化青睐。相传贵妃出浴所穿红浴袍就是苏木染成的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鸦青。鸦青也称作鸦色，取自乌鸦翅膀的颜色，黑而带有紫绿光。元代以鸦青色纸印制成的纸币叫做鸦青钞。鸦青钞在当时的诗句里经常出现，比如明代的刘兑在《青铜玉女交红记》里提到，
4: 恨不得鸦青钞叠作出阳台，只待要马蹄金砌作条蓝桥路。
1: 元代的刘廷信在《醉太平·走苏青》里提到，
4: 老伯儿接了鸦青钞，郡苏青受了金花稿。
1: 在宋代诗人黄庭坚的《及之湖白非新得，漫染鸦青习旧书》就能看出，鸦青纸在宋朝文人中已具有一定地位。在古代，鸦青一词还用来形容鬓发的光亮呢。
5: 嗯，远远就闻到了香味了。姐姐，这是在吃什么呢？
2: 你来得正好，刚刚啊让下人做了些吃食，你也尝尝。
5: 这是什么养生粥啊？
2: 这是护发的秘方，前阵子呀向一位郎中取的药方子，里面加了黑芝麻、

0: 红枣核桃，还有何首乌，快你试看看，
1: 真香啊！回头我也让我家下人做一下。
0: 我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不知是不是心里作祟，总觉得是浓密了许多。
1: 还真是，姐姐这鸭青色双鬓甚是好看呢、啊。西周曲中开篇一句“丹山杏子红，双鬓鸭雏色”，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吧？
2: 在明代，鸭青还有蓝宝石的意思，《金瓶梅》词话中就提到，李瓶儿私房宝物内包含二两重一对鸭青宝石，还有过世公公花太监生前所用的一件金镶鸭青帽顶子。《行事言》中有一篇宝钗归侍女故事，里头有一只祖传的金钗，钗上所镶四五颗都是夜间起光的好宝石，内中有一粒鸭青。作为暗青色，鸭青雅致大方，肆意又不张扬，颇受文人雅士喜爱。宋代杨万里八月十二日夜城斋望月，
3: 才尽中秋月已清，鸭青木挂一团冰。
2: 鸭青色作为一种庄重素雅的颜色，也常在服饰器物当中使用。《红楼梦》第35回有这样一段描述，原著中宝钗笑道，
0: 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烙子把玉玉烙上呢。
2: 一句话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
4: 倒是姐姐说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么颜色才好。
0: 用鸭色淡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儿，黑的太暗。依我说呀，竟把你的金线拿来配着黑珠线，一根一根的粘上，打成烙子，那才好看。
2: 宝玉听说，喜之不尽，一叠铃声就叫袭人来取金线。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农村广播。
7: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8: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9: 你从事这个弹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10: 我是32年了。
9: 你和谁学的呢？
10: 跟爸爸学的。
11: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7: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9: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12: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7: 当年高悬的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13: 我们有条件有剩，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剩。
14: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
15: 雷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白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7: 清晨7点， 深冬的天空刚刚泛起

0: 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只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1: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0: 邢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圩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2: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他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3: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2: 那就是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0: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4: 这村上又说声了，就广播广播就都去了，又不说声了，咋不是？
5: 没关系，没听也可以。
6: 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
0: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清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2: 过去吧，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吧，大家都往一块凑，而且这个听完广播以后很交流啊，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就我有电视，我有自己的手机，不往一块凑了。
0: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思坤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7: 我注意到从80年代、90年代慢慢的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的地方村村通的安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没有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0: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8: 老少爷们们，广大村民们啊，下面我念一下。
0: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9: 我孩子在外边打工，接触的这个新闻事物比较多，这个电脑啊、这个手机啊比较多，我也不多看看电视或者听听收音机的话，给孩子又没话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1: 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了。
0: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农工程，藏匿在古树浓影之中的有斑驳的青砖黛瓦、幽深的老巷，还有穿透市井街道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叫卖声。
12: 三千你们一万千多二好的哟，
0: 撼

0: 长山更是老成都的声音里不会缺少的一个，它似民歌如小调，高亢浑厚，朴实悦耳。这声音陆明章听了一辈子，也喊了一辈子。
1: 你想为什么叫头疼二路三灯子呢？汤官，你想头疼就汤官，二路就是炒菜的，三才是灯子，卖钱不卖钱全靠招待员。在旧社会，招待员的工资干厨师工资高。
0: 陆明章十几岁就在饭馆里做堂倌，如今早已过古稀之年。他是成都的最后一位堂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堂技艺的传承人。陆师傅说，他那个时候当跑堂是要拜师学艺的。
1: 我叫回锅肉麻婆豆腐锅耶，二号的我要吼进去，一吼的话厨房里面听到了，哦，外面有回锅肉，有一个麻婆豆腐，那么就他后来就好煮，就在煮了。
0: 陆师傅说，那个时候跑堂当伙计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迎宾、点菜、传菜、结账、送客，永远是忙忙碌碌，一路小跑。当时有人形容堂倌，说他们有猴子的脑袋、八哥的嘴、大象的肚量、兔子的腿，这说法并不夸张。
1: 以前的菜它是没有菜谱的，全部是由招待员记在脑壳里面，客人来吃呢就用我去介绍今天买些啥菜，根据客人年龄或者喜好去给我们分别吃酒不吃酒吃饭啊，这些分别去给我们介绍菜品。
2: 二来了，收钱去，三十八二十八。
0: 堂倌不是厨师，可每道菜的味道特点、烹饪程序他要清清楚楚。他不是社会学家，可对三教九流、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习惯风俗要了如指掌。他不是心理学家，却要学会察言观色、言辞得体。集这些本领于一身的堂倌，陆明章当了一辈子。他说，难的不是技术，而是用心，是对顾客的细心、安心和真心。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 哦，什么笑脸相迎啊？咋个当时乱话？你不笑脸一样的，找你是真诚的。你把客人当成自己屋头人会来吃饭，你该咋接的咋接的就对了。这样子人家买就很喜欢了。
0: 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老成都的印记一点点。陆明章师傅不太愿意提起往日的荣耀，他默默地打开电视柜下方的抽屉，拿出了自己以前的光盘。
1: 2007年吧，
3: 2007年，那好多年以前了吧。
0: 陆师傅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岁月变迁，当年英俊时髦的小伙，如今已过古稀之年。随青春一路沉寂下去的，是他引以为豪的喊堂绝技。
1: 如果你再不那个教下去呢，我还是说的已经要失传了，因为我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你咋传承嘛？没法传，这个你要国家重视。
4: 你好，你好，这边请。
5: 哎，你好。
0: 中午用餐时间，成都九眼桥海底捞火锅店一片繁忙，餐厅里人来人往。刚刚上岗的服务员王欢拿着 iPad 为客人介绍菜品。
6: 你好，这边哪位点菜呢？现在我们这边统一用 iPad 点菜。
5: 哎，您那么推荐一下，在哪个锅底？您觉得？
6: 这边正宗川味就是成都这边就口味比较重的，就是它是牛油锅底，然后清油的话它是没有那么上火的。
5: 其他的呢？
6: 其他的是番茄、三鲜和。
0: 老员工蒋维玉作为师傅，在一旁静静观察着王欢的一举一动。
7: 我觉得最好的窍门就是学会察言观色吧，就观察客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实顾客所有的他心里都是一样的，就包括像我们在里面，就是态度是。

0: 很重要的。
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在培养都是细致和人性化。
2: 这样子的，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中国人见面三分情都会讲情面的来说，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的话，我们也需要你会有一些洞察这些人情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一个体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性化服务。
1: 对于喊唐声的沉寂，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袁廷栋也不悲观，在他看来，老唐官的衣钵依然在传承。
3: 那个服务意识，过去那个唐官他就满脸堆笑啊，从头到尾满脸堆笑给你服务，他说来的男女老少工人上学兵都能够喜欢，都能够和他那个融进一块儿，这就是服务意识，对不对？这个形式是不一定恢复，但这种就是说敬业的精神，又说文化，我说这个方面是可以考虑传承。
1: 骆明章师傅的喊唐技艺吸引过不少后生慕名前来学习，不过多数人都半路上放弃了。他常常会约上好友到大徒弟开的饭店里坐坐，吃吃饭，喝喝酒，摆摆龙门阵。尽管饭店里的喊唐声像是在表演，
3: 非有些有很多项目是现在不可能得到社会运用的。现在是多数人觉得不感兴趣了，也承认，但是它作为我们一个文化的活化石，我们想把一代一代传下去，千万别是给丢了。我认为这就万幸。
4: OK 的，吃饭都好，欢迎嫂子来了，来我们。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6: 文丽啊，你叫啥了？
2: 哪个写？蒙古游牧。
6: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个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声音，那我们就呼咪或者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这边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

0: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1: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可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他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他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啊，这是您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4: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天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给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

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

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

0: 少城小学少先队员郑寒飞。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1年6月27日，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天府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了。我的家乡成都也成为全国第三座拥有两个国际机场的城市。从高空俯瞰，天府国际机场手拉手的两个航站楼特别像神鸟的一对翅膀，振翅欲飞。爸爸告诉我，它的设计理念源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为了让3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照进现实，设计师们做了很多调研工作，反复推演，讨论了很多次。
1: 天府国际机场未来要建设4座航站楼，今天我们这个会议需要确定机场航站楼的构型。前期我们已经做了大量调研，现在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2: 针对航站楼的建设，我们对几十种方案构型进行比对之后，总结出3种构型：面对面、肩对肩、手拉手。
1: 你们比较推荐哪一种啊？
2: 手拉手的构型更合适，这样能让两座航站楼靠得比较近，方便乘客中转乘机。
1: 我们还是希望这座机场体现独特的四川文化。
3: 哎，你们看这个设计图，4座航站楼仿佛有灵气一样，缓缓地在图面上飞了起来，慢慢形成了一个圆。哎，是不是很像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金箔，上面4只驮日飞行的神鸟？
2: 哎，这不正好契合了天府国际机场的构型特点，又展现出古蜀文明的文化特质吗？
1: 还寓意着天府国际机场为四川经济腾飞插上翅膀的美好愿景。
0: 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总面积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现在已经建成的 T1、T2 航站楼就是为手拉手的构型，这可是全国首创。在满足旅客吞吐量的前提下，这样的设计可减少旅客从安检到登机口的直线距离，所以天府国际机场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一次性建设2座航站楼的机场。除此之外，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有很多个全国第一甚至全世界第一的创举，它是一座充满了黑科技的超级机场。

0: 爸爸，这18号线也太快了吧！我们从火车南站出发，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到天府国际机场了。我才只看了2集动画片呢。
1: 哈哈，待会儿咱们托运行李过安检还更快呢。前面就是 T2 航站楼了，别到处看了，快跟上爸爸的脚步，我们先去托运行李。
0: 爸爸，以前坐飞机托运行李，每个柜台都有工作人员帮忙办理，怎么新机场这里只有机器人没有人呢？
1: 这就是天府机场的一个黑科技啊。你看，这里有很多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智能安检等智能化的设备，根据提示的步骤几下就搞定了，快速通关就不需要工作人员了。
0: 哇，太厉害了吧。
1: 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安检处到了，你可得注意观察了，这里还有一个黑科技哦。
0: 爸爸，居然还有人脸识别，1秒过安检，耶，嘿嘿。
1: 是啊，不同于传统的人工验票登机，新机场提供了人脸识别的快捷登机服务，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排着长队过安检喽。你看这个放物品的框框也很厉害哦，它里面嵌入了芯片，当我们将随身物品放到框里时，系统会通过人脸识别。

0: 我们信息，并与芯片信息线连接。我们通过安检之后，可以查找到自己的随身物品，也不用担心拿错。
1: 智慧机场是天府机场建设中亮眼的一个标签，而机场的交通运行系统也是比肩世界呢。
0: 宝贝，你知道吗？在这个航站楼地下25米的地方，正飞驰着全世界第一条时速达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但是你仔细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任何震动啊？
2: 哎，对啊，爸爸，这是为什么呢？
0: T2航站楼有10万多吨重，它的地底下却跑着一条速度这么快的高铁。工程师们把这称作是巨人脚下踩鸡蛋，高铁通过时势必会对航站楼产生影响。但是为了达到最好的减震和支撑效果，工程师们发挥聪明才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2: 什么好办法呀？
0: 工程师们在这里制作了一个又大又厚又重的大铁弧形顶板，还设置了694个减震基础，将航站大厅14万吨的结构荷载传至这个弧形顶板上，这样就减少了高速列车运行时产生的震动对航站楼的影响，达到隔震和减震作用。
2: 哇，工程师们简直太棒了。
0: 所以在天府国际机场就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高铁追着飞机跑的奇观，这不仅为全国首例，更是全球首例。
1: 同学们，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隐藏了很多黑科技，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欢迎来这里实地探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晚清时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使得每一个觉醒的中华儿女纷纷揭竿而起，思索救国救民的出路，用行动来改变万恶的旧社会。1887年，出生在川东地区宣汉县的王维洲，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改造者。大家好，我是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景学校5年级学生浮尘佩兰。我的家乡达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在四川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著名领导人王维洲的故乡。王维洲在早期虽然身逢乱世，但他爱国爱民，除暴安民，深得群众拥戴。现在在我的家乡王维洲纪念馆内，还有当时民众为他树立的照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这些纪念碑是怎么来的呢？让我来为大家讲一讲当时的故事。
5: 拜？哼，我们怎么会拜？明天白天我就设宴招待王维洲，让他放松警惕，晚上我们去找土匪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对，我们就让土匪假装老百姓，去把他们的营房和民房烧了，让他们把气撒到老百姓上。
5: 我看到时候王维洲失了军心民心，咋个管这奉节县？
4: 1917年9月，王维洲在奉节战斗结束后，部队进驻魁府，他兼任边防司令，镇守魁门。奉节之事不甘失败，白天设宴招待王维洲，表示欢迎驻军，夜间却派余孽纵火，烧毁了部分营房和民房，烧伤一些士兵和群众。
7: 哼，肯定就是奉节人干的，他们不满意我们驻守奉节。
8: 就是，我们死伤了那么多兄弟，
7: 要让他们偿命。
8: 我们要血洗奉天。
9: 王司令，你也看见兄弟们有多气愤了，今天必须下令血洗奉节县的永安镇，不然我们不会罢休的。兄弟们，大家听我说，这是袁派余孽所干，老百姓没有责任。我们是革命军，与袁世凯的部队不同的就是，一个爱百姓，一个
4: 以下的请求。
9: 我代表奉节父老求情告饶，万万不能伤害百姓啊！我们应照北洋军阀的爪牙算账，绝不能把气出在老百姓头上。
5: 对呀，这些不是我们干的呀，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呀？
10: 就是呀。
9: 老百姓们，你们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这些抢夺的财物，我们物归原主。
0: 好吧，王司令，我们就听你的。
9: 听我的，那我就下令张贴告示，严禁官兵扰民，我还会设立药房御城隍庙，免费为贫苦人治病。
5: 好，好，王司令是个好人呐，好官呐。
4: 王维州高尚的爱民情怀，感动了官兵，更感动了百姓。广大群众对王维州的为人深为敬仰，在县城东门外给他立德政碑，除暴安民，又在北门外大石盘立碑，东乡屏障，在赤西场立碑，照明赖之。
11: 老汉活了70年，未听世上说官衔。自从进军来魁府，拨开云雾见青天呐。
5: 我们去给王司令立德政碑吧。
12: 要得要得，王司令除暴安民，我们要给他立碑。
4: 后来因为旧时军队内部勾心斗角，争利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是王维州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随后他加入到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同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学习。1927年3月，在武汉，王维州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后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4月，毛泽东主席说，王维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不忘人民者，人民永不忘。家乡人民没有忘记对中国革命付出了毕生的这位先辈，采用不同的方式和形式悼念和纪念他。现在在我的家乡达州市宣汉县城巴沙红军公园建立了王维州纪念馆，其中就有东乡、万源等县民众为他树立的照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我的家乡看一看，看看这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州。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 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几

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儿，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儿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七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告别肥胖，迎接新生，减重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巨变呢？你的健康之路究竟该如何计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着蓉儿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其实肥胖是一种疾病，那近200多种疾病呢都与肥胖相关。及时的科学减重不仅会带来

0: 外形上的改变，很多健康问题也会发生逆转。那到底减重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一同来关注到。首先啊，肥胖它已经被定义为了一种疾病，肥胖不仅影响外形，同时呢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而且其中有一些疾病呢可以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残疾或者是过早的死亡。肥胖症的治疗也非常个体化，一般情况下推荐营养、运动、心理行为指导等等作为一个基础的治疗。在此基础之上，根据肥胖程度以及并发症的严重程度，可以再选择药物、手术或者中医等方式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哪些人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呢？那一般来说，体脂指数大于每平方米37.5千克的人群，你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体脂指数在每平方米27.5千克到每平方米37.5千克之间的这个人群，咱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手段，减重效果呢都非常不理想，并且呢身体因为肥胖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健康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下以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了。那减重获益大，身体就会变得很健康。像肥胖导致内脏脂肪会增加，以及身体出现慢性炎症的状态，会影响胰腺的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和数量下降，从而会出现血糖增高的一个情况。同时肥胖会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主要是一些包括交感神经还有来自于肾上腺的一些激素水平持续慢性升高，就会导致血压升高。此外的话，内脏脂肪多也会对肾脏造成一些物理性的压迫，导致高血压的发生。那肥胖患者的脂肪细胞功能不佳，脂质溢出堆积在血管和肝脏当中，就会引发高脂血症，对关节、骨骼和肌肉呢也会造成机械性的压力，导致膝关节、骨关节炎。那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像漏尿、食管反流等等各种问题，它都与肥胖有关，也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健康负担。所以不同的疾病需要不同的减重幅度才能够达到缓解。那其实呢，减重不仅仅带来了身体上的变化，其实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重生。因为通常在减重之后，患者呢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曾经因为肥胖而遭受的歧视和偏见已经会有肾上腺素激素水平以及胰岛素抵抗等方面的异常，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抑郁症的诱因。所以呢，在健康减重的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不仅让外形得到改变，更让我们的心理更加的轻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析筒，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

0: 计。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1: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2: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员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3: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3: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

0: 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1: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五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薄，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3: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那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主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出肺。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

0: 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1: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
2: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顶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顶面有落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出现，因为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3: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4: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哎，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反正验证啊，有10来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来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出错，可能出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1: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0: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0: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0: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事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零窗口。
1: 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0: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个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1: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介。
2: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怎么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1: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

0: 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1: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方式，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马播电台，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3: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
4: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2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2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1: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

0: 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1: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

0: 山到处是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个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1: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0: 我就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1: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2: 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岭桥。
3: 对，哎呀，就是那都没水。
1: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2: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3: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
2: 啊。
3: 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去挖，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1: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4: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 大家就

0: 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1: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谏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0: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就要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1: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1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

0: 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1: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2: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的。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10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3: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都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呀总算是就是高兴得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4: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6: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儿子，
1: 我都上准时了，爬山没问题。
0: 哎，我们到了。
1: 妈妈，这里就是你和杨二

0: 个地方吗？
1: 是啊。
2: 儿子，你看，
0: 哇，油菜花好美啊，好美啊！可惜杨阿姨没来。
3: 儿子，你杨阿姨呀，现在就在下面的油菜花海里。
2: 真漂亮，
4: 不用化妆也漂亮啊！哎，红琼姐，一会儿拍完了视频，还去参加下午的志愿者公益活动吗？
2: 参加呀，一定去。哎，我先接个电话啊。
4: 哎，好。
2: 喂，学姐，终于给我回电话了，最近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
5: 哎，我跟你说，我在老家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哎呀，我那边信号不好，你别怪我啊。哎，对了，听说王教练去加拿大了。
2: 是啊，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5: 那啥时候咱们也聚一聚啊？
2: 我现在是公职人员，还要兼顾各种公益活动。
6: 红秋姐，我们都准备好了。
2: 哎，好，我这就过去。
5: 哎，快去忙吧，我先挂了啊。
2: 哎，
4: 红秋姐，这个位置好，就这样。
2: 哎。
7: 好友大家好，我是杨红琼。云南曲靖罗平是我的家乡，素有东方花园的美誉。今年将在这里举办2023曲靖罗平花海马拉松，目前正在报名中，希望各位跑友踊跃报名参赛，让我们一起相聚曲靖，畅游花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三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琪琪、张笑涵、沈卓威、崔晨霄、王玉、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施文文，录音刘爱芳，音响陈明，合成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红熊妈，你看我。

0: 来
1: 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这，你好好劝劝他，我们也是为他好。
0: 他婶子，孩子不愿意。
1: 哎呀，他都23岁了，你们还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0: 可是你介绍的那个，
1: 驼背咋了？你家红琼还瘫在床上，这都89年了吧？人家背驼，好歹腿脚利索呀。
0: 他婶子，孩子心里苦，你就别说了。一个农村女孩子
1: 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哎，对了，你家红琼人瘫了，她不耽误生娃吧？
0: 出去。
1: 红琼，你说啥？
0: 我说你出去，别再来我家了。
2: 孩子、啊、
0: 你告诉他，告诉所有人，让我嫁人，我宁可去死。
3: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0: 快去快去。

0: 你看那河边有只鞋。
1: 哎呀，这是红虫的。
0: 什么？
1: 海贝他妈，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0: 红虫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1: 他这是爬着，这爬到哪里呢？三长两短，爸爸也不想活了。
0: 妈，妈，我心里苦，我，孩子，妈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再苦也不能想不开呀。
1: 啊，好了好了，孩子，没事就好，来。爸背你，背你回去。哎，咱们好好的回家啊，孩子。
0: 哎呀，到我家啊，到家。
2: 孩子，来，把这碗热姜汤喝了。你到底是怎么了？当初你不是还劝爸妈不要为你伤心，你一定会站起来的吗？
0: 爸，我当初是这样想的，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

0: 就三年四年，可是都九年了，我恨我自己，我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黑屋子里。妈，我还有时候，我就是爬着也要爬出去。
1: 这个爸妈都知道，爸妈也没有逼你嫁人的意思。
0: 爸，我难过不是为这个，我才23岁，我将来该怎么

0: 小红啊，大勋放假了
1: 啊、嗯，阿姨，红秋还好吧？
0: 比前阵子倒是好了一些，就是不爱说话。小红啊，
1: 哎，
0: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来他会高兴的。
1: 也怪我，好久没看他了。
0: 去吧。
1: 哎。红琼，红琼，是我呀，小红。红琼，我能进来吗？
2: 小红，你回去吧。
1: 不行，你今天非要见我不可。杨红琼，你不能老用自己的不如意来惩罚别人吧？
2: 好烦呐！
1: 烦别人可以，烦我不行。
2: 小红，别怪我，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
1: 红琼，你不能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吧？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街上就掉眼泪了。
2: 我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开心，你爸你妈还有你身边的人也都没法开心。
2: 小红，你是知道我的，我想改变这一切，可是
1: 你站不起来，走不出这个屋子，是吧？红琼，你现在不光禁锢了你的身体，你连自己的心都给禁锢了。
2: 我的心？
1: 对啊，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吗？你可以跟我一样去读书，去上学啊。
2: 可是
1: 你是残疾人，连高中都没上，你是想说这个吧？我妈说国家对残疾人有帮扶政策，尤其是上学这块，你真应该多了解一下，一定会有出路的。要我说你呀、啊、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紧紧地封闭了起来。
2: 这些年我都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了。
1: 哎，你看这是什么？
2: 手机。
1: 嗯，还是智能手机呢。
2: 智能？
1: 对，除了打电话，你看那、嗯、它还能上网、嗯、你看是不是像电脑一样啊？还有这儿，你看这个是网页，点这儿，你看你可以查东西，还能像看电视一样看电影看电视剧呢。
2: 好神奇啊。
1: 红琼，都2012年了，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全世界，
2: 真好。
1: 给你。
2: 给我？
1: 对呀，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不然我来你这里干什么？
2: 这得多少钱啊？
1: 500块。
2: 给你。这么贵我不要。
1: 哎呀，你拿着。
2: 我不要。
1: 哎呀，你就拿着吧。
2: 这么贵
1: 又不是我掏的钱，是你爸。
2: 我爸他没钱，就是有也想不起买这个呀。
1: 红琼，

0: 你爸找到我，说了你的情况，让我想想办法。我就想，你现在可能最缺的就是这个。哎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爸对你真好。
1: 小红，你不知道，这500块差不多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2: 父亲没有把新买的手机直接给他，但杨红琼知道，这是一向沉默的父亲面对自己的颓废所能想到的最笨也是最温暖的方式。父亲的手机像一束光，缓缓撩开黑暗中的小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静心，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静心。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
2: 姑娘，
3: 哎，
2: 能帮个忙吗？
3: 大叔，您叫我。
2: 对呀。
3: 怎么了？
2: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3: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2: 哎，小姑娘，
3: 啊，
2: 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3: 我的手还行吧。
2: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3: 啊，好吧，我试试啊。
2: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3: 没砸中。
2: 再来。爸，
3: 伸手就算了，把球给我，我一定要把风筝给你砸下来。
2: 好，球给你。
3: 嘿，砸下来了。
2: 好好好好好。
3: 哎，大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2: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3: 啊，
2: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3: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2: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3: 打篮球？
2: 对呀。
3: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2: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1: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2: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

0: 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要真刀真枪的干。
1: 明白。
0: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2: 加油！
0: 这下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石头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3: 又没投中。
4: 齐月，你要配合红球，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球创造投篮机会。王静，对方办好你要盯紧，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你想过为什么吗？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6年，是除了北京庙函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3间，内有3大式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2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12.5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4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触新罗教授祖，于

朝音洞灯案，留佛像于民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4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三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三大寺。普济

南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3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6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9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千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四面十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四面十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十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9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
安徽通志

0: 卷四十记载，晋隆安五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谭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灵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身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落吊桥开城门。
3: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踏上了中国西安的土地。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让这种跨国的访问与交流变得便利与迅捷。而在1300多年前，从这个城市出发，中国有一位僧人却开创了载入史册的徒步旅行壮举，跋涉了一年的时间，到了时称天竺的古印度。这段经历经过后世的不断改编，加入了神话玄幻色彩，成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而这位百折不挠、不到西天绝不回头的玄奘法师，也成为了中国与古印度文化交流的亲历者与实践者。
4: 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5: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6: 西游记是被后世改编最多的古典名著，而后人在影视剧里对于玄奘也有着诸多的解读与再现。无论是宝相庄严还是唠叨话多，玄奘的一个韧劲儿没有人敢否认，就是在漫漫征途中的不放弃。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陈南也曾顺着当年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到达了印度，他说只有自己真正走过，才明白玄奘在那个时代的不易，以及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影响力。
7: 玄奘法师呢，是我非常崇仰的。我呢，在印度德里大学佛教系留学过一年。我循着玄奘法师的足迹，他去过的地方，比方说那兰陀寺，他学习过的地方，还有阿占陀寺石窟，还有这个埃罗拉石窟，我都去参访过。我觉得唐玄奘他在这个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交流这方面，他的贡献可以

0: 说前无古人，在唐玄奘以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玄奘呢，他在印度带来很多卷的这个经典，大家都知道，专门修了这个大雁塔来藏经。到了唐代，中国对于佛教的理解和认知和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融合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度，而后呢，就是陆续地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教派。
1: 莫迪在西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登上了位于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距今1360余年的大雁塔在晨曦中显得素朴端宁。当年它是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和佛像修建而成。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大雁塔显得安适从容。每天来到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到了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当年唐僧待过的地方。
2: 历史人物往往会以脸谱化的形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简单却形象突出，他的历史功绩也以故事的形式在口耳之间发酵。当我们把这位在我们印象里身穿锦襕袈裟骑着白龙马的唐三藏还原到历史中的正确坐标，就会看到一个繁盛的古代王朝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
1: 玄奘是唐朝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唐帝国是一个繁荣富丽的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极盛时期。

0: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骆宾王的地经篇充分描绘了规模宏大的京城长安的雄浑气派。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区域划分明确的规整街道上，胡姬开的酒馆里，葡萄美酒醇香醉人，高眉深目的波斯人在这里忙着生意与交往，偶尔还可以看到来自西域的胡僧停下来潜心清修。而这个城市的主人对此司空见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说，唐代统治者鼓励胡人来到中原，鼓励他们在这里定居，还给他们户口。
1: 长安城里不是有西寺吗？长安城里有各种各样的胡人，而且唐代对胡人的政策是，你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人就直接就进入那个部队，胡人打仗比较厉害，进入部队以后呢就效力，然后慢慢的通过军功就成了这个官僚体系了。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他可以跟汉人通婚，慢慢的就盘服汉人大姓，慢慢的就也是跻身上层社会。大部分他是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商人，这是最多的，另外一类就是属于各种手工业者，胡人是最善于手工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技术，比如像跳舞的呀，这还有表演幻术的呀，驯狮或者是驯豹子的这些猎狮，或者这种驯猞猁的这些技术人才等等。
0: 当时的长安城里，各种文化状态和谐相处，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长安或者说唐帝国正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吸收融合着这些文化的内核与外在。长安城里胡风盛行，不管是饮食还是服饰音乐，都有着鲜明的西域特征。南山结竹为壁立，此月本自秋词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0: 诗人李琦品味胡乐之余，没有忘了用汉民族的诗歌加以描摹，音乐的熏陶淬炼出了文字的美妙。
1: 帐前跪坐本阴雨，石巾绞袖为君舞，安息旧木收泪看，落下词人抄曲语，杨梅动木踏花毡，红汉交流朱帽篇，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靴柔弱满灯前。
0: 诗人李端笔下的胡腾儿，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1: 胡音、胡骑与胡庄，50年来竟分薄，元稹一言足以说明外来文化为唐人所带来的精神滋养与多彩的生活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融面前，唐人很少感到过不妥或是威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是生活的常态，也许这与他们的统治者本身有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
2: 唐代的那个统治者是不是胡人，这放在学术层面上去争论是可以说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唐朝的这个祖上呢，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河北那地方人，不能说唐朝皇帝就是一个胡族出身，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胡化的倾向，就是说他们不太尊重中原的那些儒家伦理，因为他们都是，我说过，西魏就是从鲜卑那个时代来的那个人，就是唐朝前期的那些皇帝都是受鲜卑化的影响，笼统说都是受胡化。

0: 中国古代中时期，不仅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周边诸政权也逐渐建章立制，进入具有稳定的行政组织形式的文明历史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与此前各代相比，唐代外交呈现出官民互动、双向多层、持续深入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帝国登上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个绝对高度。这个高度有多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1: 这个高度是需要我们努力才能理解的。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大臣都要向皇帝拜年。拜年的时候，文一队、武一队，大臣够四品以上，都会见皇上，为皇上拜年。这个时候，各国的使者和各国的国君，有的是使者，有的是国君，也会来给中国的皇帝拜年的，也是要站成两队。那么哪一个国家站到哪个位置上，这是有讲究的，其实就是根据他的国际地位来排队。开元天宝唐玄宗的时候，日本的使者呢就表示了不同意，因为他被排到新罗的后边，他向中国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站在新罗的后边，就是我们的地位不能低于新罗。为什么呀？因为历史上新罗曾经向日本称臣，虽然他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是他毕竟向我们称过臣，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他的后边呢？那唐朝政府还要认真对待，最后呢调整队伍，让日本呢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不在新罗后边了，站在另外一个队伍里跟新罗平起平坐，这样日本就感到满意了。这种排队就像做游戏一样，这个队由谁排呢？在东亚是由中国来安排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在唐代盛行的诗歌中也屡有反映。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
1: 李白在这首诗里悼念的日本朝清，就是阿倍仲麻吕。唐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学成后留在唐朝廷内做官，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曾有诗篇唱和。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往中，日本与新罗都派遣了大量的人员来学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
2: 对当时日本和新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呢，就是说它影响很多方面，因为唐代呢是个法治社会，日本这个大化改新基本上是借鉴唐代的律政制建立自己的制度。另外就是建筑，我们现在去这个京都到它的那个古都奈良去看，那些建筑都是仿唐代建筑来建的。其次就是对这个新罗，因为当时有大量的这个日本的和新罗的留学生在长安这个地方，应该说对东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当时有个汉文化圈啊，就像这个新罗后来的就是朝鲜，他们一直到咸丰的时候他还是用中国的年号的。
3: 这些是我近日在大唐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进献给天皇陛下。
4: 哦，原来是这样。
3: 我还有一个愿望，不知道能否实现。
4: 什么愿望？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3: 大唐的建筑瑰丽雄伟，不是我们国家所能比的，不知能否向你们要一些建筑方面的图纸，我们回国之后也好模仿。
4: 这个并不难，我会派人。

0: 在宁波博物馆保留着一件唐代的通关文牒，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护照，同时还具备了签证的功能。宁波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黄绵绵，
1: 当时呢，有一位遣唐僧人叫做醉臣，他是选择在我们宁波登陆，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继续前往那个天台山，并不是往长安朝贡，而是到天台山去学习佛教。他当时来到中国时候，就随身带了两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这张就是通关牒，那张就是他随身所带一个具体的一个器物的目录登记。
2: 这个就是那个通关文牒，
1: 对对对，通关文牒、
2: 哦、这么大，
1: 嗯，对，很大，不可想象。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眼光来看的话，就是相当于一张签证啊，就非常小的。但您别看它这么大，它上面记录是非常详细的，它的一个国籍、名字、身份，来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那么随从有几个，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然后他回去时候呢，他随身也带了什么器物，什么金啊，什么东西回去，都要这个经过仔细的一个登记。
3: 手持着通关文牒，日本和新罗的遣唐使一批又一批来到大唐帝国，学习这里的制度文化，回去之后复制到自己的国家。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主任山部能仪，
4: 我原来的专业是法相宗，在那边还有兴佛寺和药师寺，都是很大的寺庙，他们的宗派是法相宗。法相宗将来宣藏从印度

0: 拿来的招牌，嗯，所以那个传统啊、还在日本活着呢，所以那些很有意义的，我想。
1: 韩国幼师大学孔子学院教授辛炯宇，
2: 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在韩国各个地区发现的啊，这是陶瓷，陶瓷里面当中是那个唐膳材啊，这个挺多的，特别是在庆州方面，还有是我是韩国南部的啊，这个全罗南道、全罗北道，我们就是叫湖南。啊，韩国湖南地区发现的也这个挺多的。
3: 扬州县的邱府高洞，都不个样么子呢？的确是寒人不清。
4: 扬州在唐时就是繁华富丽的地方，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共同缔造了扬州的繁华。跨越海浪而来的是不同国家的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让他们来到了富庶的唐帝国，也让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共存。扬州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里就有很多的例证。
5: 这一对耳环，这个一看感觉上就是不是我们那唐朝人是不用这种耳饰的。扬州有个官河嘛，唐代有个官河，官河两旁边都是手工业的那些店铺啊，它可能是那胡人在那边做生意，他平常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我们当时也见证说这个珍珠是产自波斯湾的，跟我们本土的珍珠不太一样，然后从那个整体造型上来看，就是浓郁的那个西亚风格嘛，白的是珍珠。
6: 这些珠宝都是从西域过来的吧？
5: 应该是的，你可能就是他自己带过来自己佩戴的嘛。
7: 这个挺漂亮的。
5: 这也有好几个呢，还有各种有除了有这种样子，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种戴的戒指，唐代人戴的戒指，应该也是那个胡人佩戴的戒指，还有其他风格的耳环。
4: 这些精美的器物直到今天依然会让来扬州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惊叹不已。巧夺天工的手艺后面是文化交融带来的互相借鉴与学习。如果说商人的追逐利润是天然的自发过程，那么唐帝国海纳百川的气度则是给这种往来以最强烈的引导。足够的自信才不会恐惧外来文化的侵扰，宽阔的眼光才能将视野放诸海外。
1: 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是突出代表，他们都是佛家弟子，一位是西游的玄奘法师，另一位就是东渡的鉴真法师。鉴真法师在东渡日本之前，曾经在扬州的大明寺担任住持。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设计的鉴真纪念堂就坐落在大明寺里。在鉴真纪念堂，仁勇法师指着鉴真法师当年东渡日本的航船模型说：
8: 鉴真大师呢，他就是东渡日本的时候已经是55岁了。55岁呢，在当时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岁数。他当时呢，从55岁发愿去东渡，一直到66岁，前后经历了12年的时间，然后才最终呢到达日本。所以呢，这个遣唐使的棺材呢放在这边呢，就是纪念的这个鉴真大师最后一次第六次东渡，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是呢，这一切的艰难险阻呢，没有对鉴真大师呢造成的这个心理上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他最终呢还是成功的最后到达日本，就是把中国的这个盛唐的文化传到一个当时日本呢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
4: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不同朝代崇佛灭佛的起起伏伏之后，到了唐代已经经

0: 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级的宗教之一，佛教也在中外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佛教徒还是佛教艺术成果，都是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如果说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中，玄奘与鉴真是代表人物，那么敦煌莫高窟中的众多雕塑与壁画则是丰硕成果的代表了。在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正向参观者做着介绍。
1: 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出现了有一排啊，唐代时期的飞天呢，多与女子来展现。那么她们的身姿柔美，非常的轻盈，而且呢，体态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莫高窟来讲，其实我们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它是不会用大朵的云彩去依托的，它全部都是用丝带漂浮的程度来展现它飞舞的身姿。我们看到每一位飞天的下方都会有白色的曲线形的线条，那是飞天在飞的时候带动起了身边的云彩，就是满壁风动的意思。而且在莫高窟来讲，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没有单个的形式，它都是以双数来呈现。所以说我们看到呢，每一位的这个飞天的四周都有它的同伴。那么在每一位飞天的手中是哪有？
2: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作为研究莫高窟长达50年的专家，在说起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时，樊锦诗滔滔不绝。
3: 从敦煌的洞窟里来看，有两个经变，一个叫维摩诘经变。维摩诘跟文殊菩萨在论道辩论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皇帝跑去听去了，外国的皇帝、多民族的一些，反正国王使臣都跑去听去了。那么这画面下头也留下了很多深目高鼻、卷头发、穿了各种款式的。实际上中原那个有个大画家叫阎立本，他画过一个皇帝接见各国使者，叫什么职贡图，职员的职，贡献的贡，画了好多外国人，隋朝以前都没画过。还有一个就是158的那个大卧佛，他那脚丫子那个壁画了好多亚洲的各个国家的国王，有中国的，有穿着像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袍子的衣服，那他不是中国皇帝，估计是东亚那一代。

1000多年前的唐代，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画出了两条美丽的曲线，它们连接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成果。风浪的袭击与风沙的粗砺都无法阻挡人们互相了解与交往的步伐。怀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古人们以生命为代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历久而弥新的璀璨华章。在文学的最高成就，词起源于隋，滋养于盛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这种文学样式作为古代的歌词，集文艺、浪漫、雅致多种气质于一身。我们此时听到的旋律是南宋

0: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的音乐作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宋代词和曲的意涵。曲调上，燕乐影响了后世词的发展。作为北周和隋以来的一种雅乐，燕乐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词的创作正是被用来配合这种旋律。如果说诗言志是与盛唐的气韵一脉相承，那么词侧重表达内心情感，与其源于燕乐民间曲子词不无关联。在晚唐诗人的作品中，这种情绪的线索也可以窥见。
1: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
0: 这是韦庄的诗作《浣溪沙》，与之相比，晚唐词家韩沃的《五更》虽形式有异，格调却非常相似。
1: 往年曾约玉金床，半夜前身入洞房，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唯觉绣鞋响。此时欲别魂俱断，自后相逢眼更狂。光景喧嚣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
0: 有观点认为，这首《五更》是韩沃以诗的形式写出词的意境，诗为心声，词乃情物。伴随着唐与宋的朝代更迭，词的创作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普遍的情感，其文学影响力与日俱增。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小书：
2: 词呢，它是一种音乐文学，在隋唐时期称为曲子，后来又叫曲子词。到了宋朝，出现一种空前的兴盛，规模那大大超过了这个唐朝，成为人们所说的一代之文学。是我个人的看法，它是一种都市文学啊，它是音乐文学，那么它是演唱的，它是一种歌词，它借助的宋朝都市的经济的发达，以及它的文化消费的需要，这样一个环境中发展发达起来的，在雅俗两道之间的。
0: 宋词一方面是不同于古体诗的文学题材，另一方面可以被视为歌词。宋词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从体量上可简单地用长和短予以划分，例如小令、中调和长调，差别在于字数的多少。另一方面，只有一段的词可称为单调，分为两段的称双调，分为三段或四段的称三叠或四叠。而依照音乐性质，词又分为
3: 丽是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王菲演唱的这首《但愿人长久》，歌词是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词吟唱起来也是这样的旋律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4: 因为这个古代的旋律跟现在的旋律是不一样的，在古代没有这么丰富的音阶，比如说姜夔记录了他的词的音乐的方式，用的宫尺谱，但这个宫尺谱对现在当代人来讲呢，那就像天书一样，极为缓慢，

0: 非常缓慢。那个时代的文人雅士们，他的欣赏的对于曲调的欣赏的那种重心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第一，它里边是有情感的。在当时宋代，不仅是像欧阳修、苏轼这样的三品以上的大员，他能写这种乡间旅词，而且像柳永这样的比较职业的词人，他们也能来一套。那王菲呢，都是后来谱的曲。我们现在喜欢听王菲唱的那些宋词，是因为那个曲符合我们现在人的审美的那种旋律的啊格式塔的需要。但是很幸运的是，文字的变化它是具有强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它就变成了一个 U 盘，它储存着这些人的情感的空间，我们可以阅读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词以文学风格可划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类。这种观点最早见于明代词曲家张炎的《诗于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被归类于婉约派的宋词，其内容更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婉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王士珍的《燕州山人词评》，以李后主、刘永、周彦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就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邓氏，吉水东来岑田召鸡，钟灵美秀山川回至。
1: 这段电视剧同期声展现的是坐落于香港坪山的邓氏宗祠过年祭祀先人的情景。这座宗祠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是香港最大的祠堂之一。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迁移到港澳地区，也有很多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前往广州的波斯人、印度人，将这里作为居留之地。在古代，人丁兴旺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宋末元初，港澳人口的增多，一方面和港澳本身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蒙古军队的扩张。对此，香港著名出版人陈万雄博士持肯定态度。
2: 香港的历史可以证明的，今天那个好多村落都是元代灭了南宋以后，南宋的皇族跟大家族移居到香港的，所以跟元有关是实事。香港真正的建立起比较繁荣、非常有地位的大家族移民到香港，应该是元代开始，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元代开始？因为元代蒙古人认识了，宋代灭亡了，他们找到香港来啊。所以你看新界那个沙圈啊、坪山啊，都是南宋的时候姓邓的，都是这种，都是南宋元初时候过来的。从坪山去走20分路，有条叫沙圈，沙圈有一个大祠堂，也是姓邓的。邓为什么姓邓呢？邓是南宋的驸马，然后文家呢，上水有文天祥的文，即维持到现在。所以元代其实坦白说，元代对香港最后奠定比较那个有家族是永居的地方，应该是元代开始。
3: 2006年12月15日，44岁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可汗，尊号为成吉思汗。
4: 对乃蛮部战争的胜利，使铁木真称雄草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所征集的军队已经达到10万之众，统治的人口也已超过100万。漠北草原群雄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彻底结束。
5: 长生天让我告诉你们，我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和他的子孙们，让他成为成吉思汗吧。
6: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3: 从此蒙古军队的铁骑踏上了开疆拓土的征程。然而根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征服者必须利用被他征服的中原汉族地区的文明，才能建立起比较有效的统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原
7: 对他有利的采用，后来蒙古好多皇帝，他们有好多也学习那个汉文化。
3: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
8: 忽必烈就是这个，又叫元世祖。这个人呢，因为他在中原活动，他很早就跟那个中原的这些汉族的一些知识分子有联系，表现出一定的对汉文化的兴趣，对汉族的这些历史文化传统、一些政治思想、一些统治理念，都表现出，希望了解和学习这样的一种热情。这个在当时是很少的，当时基本上这个蒙古的这些贵族都是那个打仗当然都很厉害，但是他在文化方面，特别对于被征服地区的这些文化传统，他们很少有这种学习的兴趣。
1: 这种积极学习汉族历史文化的兴趣，愿意按照汉族传统模式治理中原地区的做法，受到了中原士大夫的拥戴。北方很多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忽必烈，担任他的幕僚秘书。 金末元初著名儒士郝经在与宋国两淮志治史书中写道：今日能用事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8: 他这个蒙古大汗就和前面的不一样了，就等于他已经是在中原继位了，而且他用的是中原的一套那个说法，一套价值观念，一套出那个理念来给自己包装的。就是说他发布了一个诏书，是继位诏书。像在他之前呢，这种蒙古的大汗是没有发过这样诏书的。诏书里面就是这样讲，他上来就说：朕为祖宗，赵造区域也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他就说我们的祖先啊，那个建立了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就是说我们打仗打得很好，但是呢这个管理上出了很多问题，不是很完善，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最后就是说元当临御之时，宜兴宏远之规，就是我上台了啊，我要搞点改革。祖述变通正在今日。什么叫祖述变通？首先我要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但是呢我要搞点改革，务实实德，不上虚文啊，我要回家办实事儿，不是那个搞这个虚的那些包装。虽成品未易俱真，而饥渴所当先务，就是说不见得能一下就把这个社会建设好，但是呢就是希望起码解决个吃饭问题，就是说让大家生活能过得好一点。就他这种表态啊，这个就是说最
3: 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蒙古族的政权更迭而消失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元始世祖纪中写道：用能以下变夷，历经沉寂，所以为一代之治者，规模宏远矣。忽必

0: 业乐于学习，并欣然接纳汉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开始推行汉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第一大方面就是建立年号、国号和有关礼仪制度。第二大方面是建立汉室官僚机构。第三个，定都汉地，就是把首都从草原迁到了这个咱们今天的汉族地区，就是北京。第四个是实行重农政策，就是发展农业。第五个是尊孔从儒，就是说在文化上啊，认识到儒家的这个特殊地位，对儒家呢进行优待。
2: 2017年3月底，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0年草案编制完成，明确了北京作为首都肩负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大核心功能的城市战略定位。2017年9月，这个规划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复。
3: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5年作出批复，同意了这个总体规划。批复指出，北京城市的规划发展建设要深刻把握好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和与两益的关系，履行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责。批复还强调，
0: 北京成为重要的世界都市的大幕，远在13世纪就已经拉开。1270年，元大都建成；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大都被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是一座完美的、伟大的都城，这是皇权的象征。而这座都城的规划则由刘秉忠等人遵照儒家法先王的指导思想，遵循周礼东关考功记中地经规制为蓝本。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组专家王世仁认为，选择周礼东关考功记有个非常好的理由。
4: 周礼考功记把城市这样划分的目的，第一个是突出王权至上，王权在中心，他统治一切。然后呢，这个数字的观念9，一切中国是最高的数字是9，城市甚至整个控制国家都是用这个数，所以中国对国家的分布分为9个州。整个中国分为9个州，也是这个思想来的。
2: 刘秉忠把周礼东关考功记的指导方针付诸实施，设计出了都城的轮廓，宫殿在都城的中央，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高墙围绕的正方形，每一边有9里长，城内有9条直街与9条横街，街道的宽度是车轨的9倍。历经750多年风雨的历史变迁，元大都至今为世人所知的只是一座整体已经消失的神秘古都城，人们只能从这些还留有考古感余温的词汇中感受一下它当年的繁华。景观设计师吴怡夏经常在北京人居住了几个世纪的胡同里研究寻找当年的痕迹。在他看来，如果你懂得怎么看的话，这座大都的痕迹在21世纪的北京城里依旧清晰可见。
0: 北京古城由平行的街道组成，中间由狭窄的小巷子连接。吴怡夏手中的材料里有一段700多年前曾在大都生活过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写下的描述。
5: 城中建筑所占的土地都是四方形的，这一块块方形的土地彼此排列在一条直线上，每块方形土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城市的布局就像一块棋盘，其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形容。
6: 当我走在这些胡同里面。

0: 我可能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胡同基本的格局应该和十三世纪没有太大的差别，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元大都的时空虽然只留下100年左右的生命痕迹，但是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对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元大都的时空虽然只有不到200平方公里的面积，但是却对当时世界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2: 元代时期，为顺应中原汉族文明的发展，推行汉法，弃牧务农，贬邢国为成国。1218年，济州河开凿，后再开会通河与通惠河，中国大运河从此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至此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
1: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的一声锤响，通过了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审议通过中国的大运河项目以及中哈吉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央台记者丁飞报道。
4: Congratulations China。
5: 随着大会主席的一声敲锤，在苦等了2天之后，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以及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跨国项目丝绸之路双双宣告审议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拥有世界遗产。
1: 无论大运河亦或丝绸之路，都在元代得到了

0: 等人。
1: 元代官修正书《京师大典序录》中写道：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元代蒙古族虽然只有百年统治中原的历史，但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加速了自秦汉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元曲成为继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个朝代也开启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西文化不断汇流入海的新航程。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泡茶馆是连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结合起来呢，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得多，故谓之泡。我所说的茶馆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的茶馆。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壮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她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着一个大碗喝牛奶，这种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儿，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来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一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一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再往前几步呢，路东是一个
2: 后来属于自己的道路。
3: 考古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

0: 才能应对多变的环境与地理挑战。上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因为缺乏考古力量向四川大学求助，霍威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地区高海拔和缺氧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在漫漫考古路上，他和同事李永宪教授还要不断地遭遇物资匮乏、泥石流塌方等危险情况。虽然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但霍威凭借军人的执着与坚定，与同事一起迎难而上，奋勇前行。
1: 有的时候在那个荒山野岭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晚看不到路啊，也没电筒了，就全凭感觉，就往下面山下面滚吧，你总得要找到自己的驻地啊。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呢，我们期待呢，就是在西藏去做一番事业。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袤而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威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和同事在吉隆县发现了中印交通线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使之名》。当他们到了吉隆县的时候，霍威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正当两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当地人为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霍威一听，和同事们立刻出发赶往现场。
1: 赶到现场以后啊，就我们在现场赶快烧了一锅水洗去上面的书影，才看到上面啊，我说第一个就是额题上面大唐天竺使之名几个字，然后在碑文里面呢出现了唐代的年号显庆3年，紧接着呢就出现了王玄策的名字和他的官名，就完全证实了这通碑就是王玄策留下来，毫无疑问。
0: 大唐天竺使之名的发现让霍威深受鼓舞，他和同伴继续在高原荒丘与河谷间苦苦地跋涉探寻。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按规定可以让其他的考古人员来接替他们，但霍威和他的同伴却主动申请继续留在西藏，因为他们坚信还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他们去发掘。此后在西藏扎达县，他们又惊喜地发现了西藏罕见的洞窟和壁画——东嘎皮央石窟群，这是当时西藏考古发现的最大佛教石窟遗址，后来被称作高原敦煌，为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1: 所以西藏啊，我就说对我而言啊，我们既是拓荒者，因为那地方很多都是第一次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但同时呢，我们又是重要的这些发现的发现人。我和李永宪直到今年，我们都持续不断地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呢，又取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发现。
0: 岁月不语，时光有痕，4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1: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

0: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

0: 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7: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9: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8: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0: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3: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

0: 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7: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8: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9: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8: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0: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11: 好？对，
12: 特别脆。
10: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8: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9: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8: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9: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8: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

0: 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九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5: 非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三四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0: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9: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1: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9: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9: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
1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9: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7: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2: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10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巴勒斯坦方面26号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

0: 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乙方对此暂无回应。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不是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
1: 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越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

0: 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双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5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2: 习主席好！
3: 习主席好！
2: 习主席好！
0: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一览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2: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1: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4: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劝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繁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

0: 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
1: 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十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呢围满了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是频频上演。
8: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9: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0: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1: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0: They are welcoming.
9: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2: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9: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3: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9: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13: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9: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14: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 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

0: 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2: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试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3: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1: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试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今天请听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前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6: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
7: 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8: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9: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8: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7: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6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8: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2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7: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 我们就加

0: 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1: 这个也会带到
2: 现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3: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0: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3: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0: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3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3: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3个。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3: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

在法国巴黎举行。龚信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

0: 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三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一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拉拉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迫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1: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1: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儿。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那铁路售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
2: 回应购票需求的可能不只是铁路部门，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0: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1: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1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0: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2: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1: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知行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1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2: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0: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3: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0: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4: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0: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5: 不是假的，之前那是第三方，之前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6: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

0: 北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2: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1: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2: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3: 国庆假期将至，也再次提醒您，购票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是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和妙招，也请您多留个心眼，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了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中秋假期，郊外出游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离家前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清理厨房、阳台、走道、杂物，关闭火源、气源、电源，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燃气表前阀。进入林木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各项规定，切勿在草木密集、植被干枯区域停留用火。家长需看护好未成年人，杜绝玩火等危险行为。在山林草原区域发现火情、烟点等火灾隐患时，切勿盲目扑救、靠近围观，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精准上报火情位置和火势情况。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3: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个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藤建群指出，
9: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它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这么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二五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的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8: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9: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一方面呢，它本身在扩军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跟法国、跟这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国家的势力呢，让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夺回主导权。日本这种冒险呢，我相信不管是把谁拉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
8: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 2% 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藤建群分析认为，
9: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扫描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呢，自民党呢已经超过了2/3的席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在不断增加军费，那么扩军备战，那么在这个兵力编程方面呢，也特别强调进攻型的部队的这种组建，甚至呢还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太空，伸向了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领域。日本这一系列做都体现出呢军国主义的冒险精神呢已经露头，已经呢显现出来。所以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保持这种这个应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态势。
8: 需要警惕的不是武器本身，是这些武器未来如何部署、如何使用，以及与哪些国家形成怎样的军事协同。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6: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